0: 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啊，打开手机啊，看到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同一句话。”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这个家属可以进来了。那人生的结尾呢，同样也是这句话，家属可以进来了。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人生的结尾也是一样， 睁不开眼。

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你再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原来这就是人世间呐。结尾也是同样发出感慨，原来这就是人世间。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爸妈我来了，人生的结尾也同样这句话，爸妈我来了，这就是人的一生。你说长吧，也挺长，一年一年过着，经历了数不清的日夜，经历了查不过来的春夏秋冬。但是你要说短吧，也挺短，感觉几十年一晃过去了。你就拿我来说，我时常想小时候啊，我母亲带我上后院摘杏吃。过去不像现在想吃啥水果都有，没有啊，没有。你看现在海南的芒果啊，菠萝呀，荔枝啊，是吧，你想吃你就能买着。过去呢，有的讲话呢，你想买可能你都买不着。我在15岁之前，我不瞒大伙，我也不怕大伙你笑话，没见过菠萝，都成了家了，就那芒果长啥样不知道。所以我小时候夏天能吃到的，也就是自己家院里树上结的那个杏，哎呦，感觉那真幸福。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在北京的公园啊，也能看到杏树，但是呢，结的那杏啊都小，而且怎么的，不好吃。过去我们小时候啊，都是那大杏，糊扁的，个头大，完还甜。小时候啊，我母亲在后院啊给我够着吃，那最幸福的了。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说怎么一转眼这人就老了呢？你说我总在想，时间都去哪儿了？有的时候啊，闲着没事翻翻影集，看着孩子那照片，孩子小时候啊，我总合计，说这孩子啥时候能长大呢？哎呀，赶紧长大呀！完，我岳母就说，你别怕啊，你别怕，他长大你也老了。那个时候我体会不到，你看现在呢，一合计，哎呦，可不咋的，他大了我也老了，孩子今年都40多岁了，你说我能不老吗？那天我看手机，有个网友啊就问出一个问题，说假如多年以后你送走了父母，这个世上再无至亲的人了，你也没有结婚，你会干什么？其中有一位网友啊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每天依然就是吃饭睡觉，然后呢坐在门口等着哪一天父母来接我，就像小时候一样啊。我看其中啊有一位网友这么说的，他说2016年母亲病逝了，2020年父亲也走了，人生再无来处，只剩归途。你像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当中啊，这孩子父母3天内相继去世了，母亲先走的，然后父亲也走了。这孩子送走父亲之后，拿钥匙开门，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对着那个空荡荡的房子喊，爸，我回来了。啊，爸，你吃药吧。然后呢，孩子走向父母房间，一边走一边喊，一边喊一边哭。啊，说妈妈，我回家了。孩子一边说着，一边哭着，一边哭着，一边跪下磕头，说爸爸，你能不能带着妈妈到我的梦里来看看我？所以，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只剩归途。我曾经啊，我看过一视频，也是一男同志啊，岁数呢40-50岁那样，家在农村，完他在城里工作，每年过年呢都回家看看，因为他家离那个工作的城市比较远，就开车都得1000多公里。这男同志啊，半年内他的父母相继离世，家里当时装了监控，

不怕不在家，老人有什么事儿？所以他打开监控去对比父母在的时候和去世之后，啊，就对比视频当中，2月份正好过年，所以这男的呢就开着车带着爱人孩子一起回家过年。视频当中，老母亲在院子里边迎接儿子，哎呦，看得出来老母亲那个高兴啊。晚上点着烟花爆竹，啊，一家人看着燃放的烟花，他说：“没想到这是陪我母亲最后一次过年，啊，最后一次看烟花。等3月份，母亲心梗离世了，这一次他开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母亲的影子，再也看不见迎接他的母亲了。”家里只剩下躺在炕上的老父亲，老父亲默默无语，沉默地躺在炕上。视频中的他呀，就建议说：“这父亲啊，你跟我一起到城里生活吧。”父亲拒绝了。到了6月中旬，父亲也病倒了。视频当中，父亲躺在炕上，脑门上蒙个手巾。没多久，父亲也病逝了。往年院子里会种很多的蔬菜，母亲走之后，父亲也没心思种了。这父亲一走，整个院子在视频监控下看起来空荡荡的，只剩下这男的一个人，他站在那个院子里不知所措。视频显示几个月之后，因为他一直没有人住这个院子，院子里的杂草已经长到1米多高了。墙面也裂了，看起来破败不堪。这孩子每次想起父母的时候，都会转动监控，啊，监控转来转去，但是再也看不见父母的身影。过年的时候，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他自己一个人独自驾车1000多公里回家过年，为他留灯，给他做饭的人都不在了。只留下空荡荡的老屋子在等待着他。我总跟大家说，你像有的人41岁就去世了，有的人48岁也走了。所以人呐，一定得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是说等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死。其实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啊，没有意义的。三代人以后，也就是百年之后，时间会抹掉你存在的所有痕迹。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活的这几十年。所以，第一，人得学会知足。他退休挣7000，我退休才挣3000，这太不公平了。你成天合计，你成天心里堵得慌，我告诉你，你一分钱他也不会多，最终伤的只是你自己，你得这么看。我今年我还活着，那有多少退休钱就没的呢？啊，我同学一起的那走好几个了，我还活着，我还能吃能喝，我还没倒下，而且我还能走。啊，你说啥叫幸福？知足叫幸福。你得这么想，那些比我有才的、比我强的人都走了，我还活着。你说有什么不知足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啊，得学会什么？得学会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得学会知足。你总看那退休金一个月7000多的，那还有退休金一个月1万的呢，对吧？还有退休金一个月2万的，还有更高的，对吧？同样，当然也有更低的。还有一个月不到3000，一个月不到2000，一个月不到1000的，对不对？甚至还有啥没有的呢？没有退休金，所以人你得学会什么呢？知足、满足，别老去比。第二，人得学会控制情绪。记住我大林说的，人是气死的，花是浇水浇死的，鱼是你总会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必与情绪有关。你长期的情绪不佳，你说你身体能没有淤堵吗？

有淤堵就一定会催生大病。你像养花啊，我知道，农村我待过，所以就整园呐、整树啊，这我都经历过。你像养花也好，养树也好啊，种地也好，它不能缺水，但是你不能总浇水。其实你看，有很多花草树木啊，还真不是旱死的，都是什么浇水浇多了给涝死了。你看山上的果树，常年倒背也不浇水，那大山讲话了，谁能浇得动啊？对吧？所以你看那常年倒背它也不死，反而总是浇水，总浇水怎么的？最后涝死了。养鱼也是，啊，你看我不怎么养鱼，但我知道，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一楼那老宋头就是，哎呦，那养点鱼啊，一天总会，他饿，他就觉得养的那鱼啊也饿。他一天三顿饭，他养的那鱼一天也得喂三顿，最后怎么样？那鱼全给撑死了，那水都喂的老浑了，你说那鱼能不死吗？人也是一样，你但凡是大病，你品，你冠心病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胃病、肾病、肝病啊、肿块、恶性病，你说哪个跟情绪没关系？哪个跟生气没关系？所以人怎么死的？人就是气死的。有人说不对，啊，那谁谁是心梗突发死的？那谁谁是脑血栓、脑溢血死的？啊，那谁谁是糖尿病综合症死的？啊，还有那个谁啊，是那个肿块恶性病死的？是不假，但这些病怎么来的？病因怎么来的？是不是跟情绪有关？你生气也好，郁闷也好，合计也好，憋气也好，是不是情绪不佳？情绪不佳，人的血就会粘稠，对不？哎，他这一粘稠，是不是就容易淤？那慢慢就淤堵住了吗？你比如说，我们肠道淤堵排不出去，这就是最直观的淤堵。你比如我们血管啊，心脑血管淤堵，淤堵不通了，所以你说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怎么来的？啊，就这么来的嘛。你说冠心病怎么造成的？脑血栓怎么造成的？心梗、脑梗怎么造成的？啊，猝死后遗症怎么造成的？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古人说，万病之源来于淤堵。你就像我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古人说十病九淤，十个病至少九个是淤造成的。所以当一个人情绪总是想着太多，总是合计，这人心里啊，他就会产生淤堵。那么当一个人总是过于生气，那么这个人的心脏血液里边啊，包括肝脏，他就会产生淤。你像有的人呢，总是过于悲伤，有的过去事啊总是放不下，合计起来就悲伤，那么这个人啊，他的肺子就会产生淤堵啊，甚至产生什么呢？结节、疙瘩。所以你看现在怎么那么多肺子上有结节的人呢？你包括你像有的人突然口渴，频繁喝水，到医院一检查说你糖尿病啊，血糖高，说那这病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跟吃糖有关，其实跟你吃糖一点关系没有，跟你吃糖没关系啊，就是你过度的忧思，过度的忧愁。糖尿病很多是二型糖尿病患者，他就这么来的。你回忆回忆，你是不是这样？你像我们很多人突然得病，有的时候啊，总认为说这病啊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你记住，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只是这些潜伏啊，各种瘀啊，各种堵啊，你比如血栓呐、梗啊，你比如斑块啊，你比如囊肿啊，你比如增生啊，你比如骨刺啊，你再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肿块等等，它还没有发展到一个质变的阶段，一旦发生了就会形成了。你比如说冠心病，你比如说心梗，你比如说心梗猝死，包括意外。所以万病源于什么？淤堵。你像我认识沈阳有一位老大姐，从结婚到现在40多年，她讲话了，我得过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肠长过息肉，有冠心病20多年，总心绞痛，下肢静脉曲张，而且还高血压。
他讲话呢，结婚四。

年就没有不生气的时候啊，人家两口子总是什么呢啊，说说笑笑的恩爱一辈子，我们这讲话打一辈子，什么事都吵吵，就没有心平气和的时候。他讲话了，你看打吃剩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以后，到现在一次心脏病都没犯过，要不总犯，隔三差五心脏就憋闷气喘，就上不来气儿，完就开始心绞痛。这两个月一次心脏病没犯过，也不憋了，也不闷了，也不喘了，也能上来气了。更主要是咋的呢，心脏不疼了，身上能有点劲了，家里啥活都能干点了啊，能抹一抹了，擦一擦了，洗一洗了，涮一涮了。他讲话，参柏和鹿胎的药那是真好，吃上就有效果。他说另外我弟弟啊，这腰不好，做过手术，手术后啊就是疼啊，手术不理想。他说你看我这当姐姐的啊，我这心里总惦记他，孙柏这药我吃挺好，我就寻思给我弟弟几盒，让他也吃吃试试。你看我弟弟吃剩孙柏和鹿胎这俩药以后都不到一个礼拜啊，我弟弟说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酸了，两条腿走道就不那么难受了。你等十多天的时候啊，再走道这两条腿就明显有劲了，腰一点都不疼了。完这段时间呢，你看睡眠也好了，早上起来血压也不是之前的180 190了啊，有时候早上起来150，有时候140，反正打吃剩孙柏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这血压呀就没高过150往上，心脏也比之前感觉有劲了。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总惦记啊，这好了我也放心了，所以我就合计怎么谢谢你呢。我说老大姐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医治有缘人啊，你没有这缘分咱是遇不着的，是不是？遇到了就是有这缘分，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啥谢不谢的，有缘分，我来了你也来了，我说完你听了，对吧，药有了你用了病好了，这就是缘分嘛。所以为啥说用上参柏和鹿胎这药效果这么好呢，你就记住三点。第一，参柏这是专业化瘀药，能全面化瘀。第二，参柏以龙骨为主药，一般药生长的年限都是一年两年，但龙骨这药厉害呀，千年万年。有人说你这说的是神话，不是神话，这是现实。那、啊、这龙骨是啥呀？是化石。所以龙骨这药化瘀，能深度化瘀，化瘀彻底。第三，你像参柏这药啊，它属于颗粒制剂。颗粒制剂它有一特点怎么的呢，吸收率高，吸收好，吸收快，所以能直达病灶，见效快，起效快。所以为啥大家用的效果这么好啊，它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咨询说，糖尿病带的这舌头总干总渴，喝多少水啊都像不解渴似的啊，说大林老师你这有啥好方法没？方法肯定有啊，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用什么呢，益阴煎啊，用益阴煎，大写的益，阴阳的阴，煎就是咱说煎药的煎啊，益阴煎很简单的，生地熟地各十颗，白芍麦冬丹参还有那牛膝各七颗啊，甘草五颗，煮水喝，专门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啊，和治疗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抓十份，然后呢打成粉啊，你分出来十份，一次用水煮也行啊，开水冲也行，是吧，一天喝一次，一次就这一副呗。啥时候喝的没味了，你啥时候把它扔了，有参柏和鹿胎这药的你配合一起用，那效果会更好。这方子呢大家呀你都可以来用一用。那么对于方子或者说这药你有啥不明白的，有啥需要了解的，有啥还不懂的地方啊，包括咱们前段时间给大伙说

0: 这个方高心脑治疗仪，说怎么用啊，这个苏必通治疗仪怎么用啊，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电话联系。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最近我遇到好几个有脑血栓的，有心梗的，都跟这脾气有关的。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这个瘤啊、包块啊、结节啊，其实90%都是从气上得的。咱们得生闷气、憋气、不开心、抑郁、压抑，你自己想吧。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你身上那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夫妻之间频繁的那种争执啊，有解决不了的那个家庭矛盾。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家和万事兴啊。所以病怎么才能好啊？先从改变你的脾气开始。那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跟我讲啊，这老大姐啊，她属龙的啊，跟我讲说老伴跟她提出来分开吃，说怎么事呢，吃不到一堆去了，各吃各的。我说都70多岁了，说不好听的，过了70的人都得按天过了，那还有啥可看不开的呢？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的人。你这样啊，你自己也一身病。所以人呢，到啥时候啊，心得善，你得多为别人想想。就咱们这个岁数人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那钱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不能没有，没有不行啊。说我一点不攒，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一分不留，我觉得不太好，多少攒点是吧，给孩子留钱，这是咱们每个老人都这么想的，我也这么想啊，给他留点，是不是他就宽敞点？但我告诉你，那行的孩子还真看不上你这点钱，那不行的呢，呵呵，你自己也知道，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啊，是不是啊？你像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啊，有一个老两口啊，退休工资加一起一个月得10000多块钱啊，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啊，所以一个月能开到7000多呢。到开支那日子，就给那儿媳妇把钱送过去了啊，那才准呢 啊讲话呢都比那单位发工资都准，一个月给人家送过去10000块钱啊，这老两口啊能留个1000来块钱过日子啊。我说那你有个病咋整啊，多难呢，多留一点多好啊。他讲话了，不行啊，这儿媳妇这还不满意呢。我说你那就惯的，你1分钱不给他你看看。我说你儿子儿媳妇不上班啊？他说不上班。我一听，哎呦，我说也是，你这月月给10000块钱还上啥班啊？我说你这样啊，你不是对他俩好，你这是害了他呀，啊，你这害了小两口，你这样你给他留多少钱都没用。不有那句话吗，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帮是应该的，但不能你这么帮啊。更多的时候呢，你得留点过河钱，讲话呢你得把自己身体养好了啊，对不对？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经

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说老人有病了啊不拖累儿女的。就咱们这些病友我都知道，有一个老夏大姐40来岁身体就出问题了，肾病，后来整出个心衰，正常她干部55退休，结果有病啊啊就提早就内退了，50多岁的时候老伴喝酒摔个跟头就再也没起来，自己一人跟儿子过，那儿子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人到家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家里啊？怎么还躺一个，还有一个有病的老妈呢？人家女的讲话了，我怎么的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所以给介绍多少个，到最后就是因为这老妈有病，这事儿都吹了。这一晃儿子快50岁了，你想想那还找啥了？对不对？那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那身体有病啊都拖累儿女。你就再好再孝顺的儿女，你记住，那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真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个问题啊，伺候过中风偏瘫的病人没？你知道伺候成宿不睡觉啥感觉不？几天你都缓不过乏来。伺候那个脑血栓患者，晚上半夜得盯着他，有的呼吸不顺畅，你万一说奶一口唾沫一口痰，他卡不出来，就堵在那儿了，上不来气儿，那人就完了。因为有的那个脑血栓的患者，他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病重卧床的，每天呢，你都得给他怎么的，给他叩背，给他吸痰，啊，吃的那都是流食。打成糊的，一点点喂，所以我常说，一个脑血栓病人至少得两个人伺候。所以人到老了，留钱不留病啊，攒钱不攒病。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但有一点是啊，能走能撂，能吃能喝，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整好了，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这个家。你像有患者经常说。啊，有病太难了，你记住谁都难，所以只要不死你就往前走。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了，我怎么得冠心病了，你告诉我谁没有病？你看我打小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念书好，我就想考大学，谁会录取一个腿有毛病的人？你告诉我，没人录取，你说那人生痛苦不？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呀，烦心事儿谁都有啊，我也有我的苦难，有时候呢我也有想不开的时候，甚至说我也有冠心病，我也有郁，遇到事我也生气，对不对？讲话了，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那反过来同样我也得吃参柏树青颗粒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啊，没有的时候呢，我也得自己到药铺去抓点药熬一熬，喝一喝这舒心汤，所以咱们都一样，所以遇事啊都得往开了想，心态得好啊，心态不好的人就爱有毛病啊。你像我以前我跟大伙讲过很多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你是脑血栓，你还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是说那类风湿啊，还是说各种的肿块，是不是啊？无外乎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就生气来的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什么呢，你看不着的气。一种家中发生什么变故啦，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啊，这坎儿过不去了，这事怎么的就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做买卖赔钱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念书要交学费了，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有什么事儿的接受不了了，就突发变故造成的病。最后呢就是什么呢，操劳。其实大部分病啊还都和累有关。你看累是怎么写的，上面是个田，哎，下边是一个什么繁体的心脏的心啊，所以什么叫累啊，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得干，不该你挨的累你得累，对不对？所以操劳累心啊，这种重压之下不就形成瘀了吗？所以累。
累哪儿？累心呐。你像沈阳，咱有一位病友跟我讲，九几年的时候啊，单位效益不好，他和老伴啊是一个厂子的，他讲话了，以前厂子效益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两个人呢就都下岗回家了。但得生活呀，孩子念书需要钱，水电煤气得交啊，你这岁数你能干啥？没人用啊，还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啊，说我会做饭会炒菜，我会做电缆，没人用，没办法。正好那个时候附近小区招收那个收垃圾的，就给小区里边打扫垃圾，一个月呢给800块钱，不挣钱不行啊，这男同志就应聘啊，就去干这个收垃圾这活。完物业呢给他了一个倒骑驴，挺老大的，妈又不太好使，这小区还挺老大，你要不怎么需要找一个收拾垃圾的呢啊，所以你看他干活这工具不好使，他干这活就是累呀啊，那小区人也多呀，一天哪就推不完的垃圾，那垃圾里什么都有啊，沉呐、这男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啊，这整个小区的垃圾啊他根本他就整不过来，所以这女同志啊就跟那男同志一起干啊，俩人一个月挣800块钱，你想想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成天呢还就这么操劳劳累啊，连着急带上火再带挨累啊，活生生的就累出冠心病了，也没钱呢，对不，就这么挺着吧，不舒服呢就吃点那救心丸啊，就这么对付着挺着，那孩子毕业了他也退休了，都这个家这才缓解点，最起码不用给孩子交学费了啊，所以那时候啊跟我通电话一说这情况啊，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就是累的啊，那段时间太操心太累心了啊，这女同志一下子电话哭了啊，在电话里就哭了，后来我就让她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包括说那肿块也好，中医讲了这就是瘀，全都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什么变故了，还是操劳，不是气上来的就是肋上来的嘛，所以形成瘀了，只是瘀的那个部位不同，叫法不同，瘀在心脏了叫冠心病，瘀在脑血管了叫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叫末梢神经炎啊，瘀在下肢了是不是就叫什么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包括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叫结节叫瘤子，瘀在肝肾胃肠叫肿块叫恶变，它只是说叫法不同，所以治疗原则其实就一个，就是什么呢，全面化瘀，化瘀通堵。后来呢给我打电话啊，告诉我这几个月心脏特别好，以前走几步走快了都不行，现在每一天这个上学校接孩子，告诉我还给孩子背书包呢啊，我说你让孩子自己背，是不是自己的事自己干，从小啊就得锻炼他，但我还是挺感慨啊，这段时间恢复的不错，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疾病的根源呢就在于愈毒，你像我一直说的，他只是说愈毒的部位不一样，叫法也不同，但病就是什么呢，瘀和堵造成的。你发现人啊，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越老越没有劲儿，越老越走不动，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身体上这些瘀这些堵造成的。你就这么想，他每年瘀堵 1%， 人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至少也得瘀堵个 40-50% 了，是不是已经瘀堵一半了，那血管啊，有的再加上不注意休息熬夜，完了包括现在说饮食，对不对，饮食不注意，所以你发现有50多岁的40多岁的怎么呢，猝死了啊，那些个明星不都是这个岁数没的吗，人到70-80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心脑血管也好，你是全身的血管也好啊，都已经堵个70-80%了，你知道心梗从淤堵70%到猝死
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呀、啊，甚至有的人活100多岁呀、啊？那是因为他们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所以人家就长寿。所以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大的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到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小到一个便秘不通，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这一年多，大家用完参柏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吃上之后啊，感觉非常的好，啊，很多人就喝了一个礼拜，有的之前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咔咔响，啊，怎么躺着脖子也不得劲儿，你这段时间脖子活动动静小了，躺着也行了，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就成天血压高嘛，对吧？哎，成天血压高。就吃了一个礼拜的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现在脑子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而且血压也下来了。有的时候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大便不费劲了，大便变正常了，畅通了。有的时候吃上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没吃这药之前啊，吃点东西总感觉怎么的，咽不下去。就现在感觉怎么的，很顺畅了。你像前段时间我接到一老大姐电话，这老大姐家是哪儿呢？大理的，啊，云南大理的。我说这好地方啊，对不对？云南一年四季如春。老大姐说好也没用，怎么的出不去呀、啊？老大姐是脑梗好几年了，说话还行，走路不行，啊，右边的身子不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跤，啊，摔跟头啊。就把自己摔跟头给腰摔坏了，啊，这回走路就更走不了了，只能在屋里边，有的时候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还有高血压，说最高的时候那都200以上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管堵了70%-80%了，啊，老大姐说我合计啊，我就得死家里边，啊，每一天呢、啊、我都害怕。要我怎么打电话感谢大林老师您呢？用上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之后，怎么的呢？我现在我能下地走了，我能下楼了，啊，我能买点馒头了。我说让孩子让老伴儿去买呀。老大姐说孩子忙，老伴儿不在喽，现在就自己一人儿。啊，我说老大姐，那你真得保重身体啊，一个人讲话你更得多保重啊。对吧？身体自己的，慢慢走，别着急。老大姐是，我现在我可知足了啊！我这又能走了，慢点慢点呗，我也没啥急事，我对呗。所以说1000道1万，不如说自己有个好身体。别的我跟你讲那都没用。啥是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这就是一。你像人讲话了，你一都没了。你后边那些数字啊，那些零，它也没用啊，对不？一倒了，是不是？那天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太胖了，说1米6不到，150来斤，你说我胖不？我说那你是胖点儿。他说那你有没有能够帮助我降脂减肥的方法呀、啊？我就听这老大姐老伴在后边说，啊。说减肥有啥用啊？减肥，你就得锻炼。完，我就听这老大姐说，啊，你闭嘴，你别在那啥都掺和啊！我跟大林老师在那说话呢。我这时候就笑了，我说减肥怎么能没用呢？啊，瘦点对心脏啊、对血压啊、对血糖都好，但是你别过瘦。讲话了，你比那标准都瘦了，那就不行。尤其咱这老人，就是正常的这个体重是最好的，正常稍微。那偏胖一点，这都好，瘦了不好啊！你记住，咱们有些人，你身上的那个肉，每一两肉都不是白长，但是你别过胖，讲话了，挺老胖的，动都费劲，那就不行了。瘦一点，对心脏啊、血压、血糖都好。一胖就是过胖，他就容易来病了。我说这么的，我给你个办法吧，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你正常用。完，你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每天也正常用。完，我再给你个方子，叫啥呢？

0: 三花减肥茶，玫瑰花、茉莉花、代代花，一样两颗，川芎五颗，荷叶五颗，煮水喝。这方子呢，还能行气，还能活血，还能减重，还能祛湿。没事你就代茶饮，效果特别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不懂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的时候啊，咱们就电话联系呗，啊，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3: 接通这个电话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我今天是第二次跟你通话，第一次、你可能还记得我是眼睛外伤那个老太太，我今年80岁了。哎，
4: 我记得劈柴火的时候崩的是吧？
3: 对对对，大林老师记忆力太好了。是。我今天给大林老师那个通电话呢，我啥意思，今天想跟大林老师想帮帮我说啥呢哈。就是我记忆力不好吧，我搁厨房里做饭，我想上那个外边拿东西，然后我走到这个地方了，哎呀，我说咋拿啥呀，不知道了，记忆力到这个程度。我说我再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我就要得那个脑子呆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他有个毛病，抽筋，我抽筋今年特别厉害，检查出来的说我是缺钙，缺钙严重，还有骨质疏松。我今天吧就想到这些，想让大林老师帮帮我。
4: 行，你
3: 那有一个是啥呢？就我吃的 叶黄素酯。
4: 嗯。
3: 完了，后来不有卖一个茶嘛，是喝的。
4: 啊、
3: 嗯。完害心，我这俩全用了。大林老师。
4: 嗯。
3: 我现在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眼睛有点发水灵了。
4: 嗯。
3: 完了吧，视力吧，瞅着视力点，我戴个镜子3米，能看到0.5。
4: 嗯。
3: 以前我看一点都看不着，就看个黑嘎的，看个晃。
4: 嗯，
3: 我现在看到0.5，戴眼镜，我能有3个2个能看到那个缺口在哪面。所以说，大林老师是不是现在喝这个叶黄素酯，还有我那个戴眼镜新那个，完了连喝那茶，是不是有点效果了？
4: 嗯，肯定有效果啊。
3: 对，
4: 嗯，岁数大了，他身上的病啊，他治疗起来就慢，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脏腑的机能。啊，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退化，每一天都在退化。
3: 啊、对，
4: 所以说有的时候治疗起来慢一些，这不要紧。
3: 你说是年龄大了是有关系，但是我吃这个梅花鹿那钙，
4: 嗯，
3: 那里头不有一种成分是碳酸钙吗？
4: 嗯，
3: 碳酸钙不是那个补钙的吗？它这个不是保健品吗？
4: 不不不，有的时候为啥有人说，哎，我也补钙了，但是怎么就效果不好呢？一是怎么的呢？啊，你补的这个钙，碳酸钙它的含量不是那么太足。正常来讲啊，我们要求就是咱们吃的这个碳酸钙啊，是得在这个300毫克左右，就是每一片这300毫克左右，而且呢还得有什么呢？有维生素 D3 跟着啊，有维生素 D3 跟着，因为维生素 D3 它能促进钙的吸收。你要不然的话，你光补钙，补完钙之后它吸收不了也不行。所以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抽筋检查了骨质疏松缺钙啊，我就想告诉你啥呢，可以让孩子到药铺给人去买这个什么呢，迪巧啊，这个专门补钙的啊，也可以去买那个骨化醇，对于你抽筋补钙这一块呢，你用这两样就挺好。哎，这样的话呢，可以直接到那哪儿去买，就是咱说有的那个社区医疗
3: 啊，
4: 走那个新农合呀，走医保还便宜
3: 啊。
4: 啊，主要就是钙。
3: 你说我这个抽筋，我怎么浑身吧哈，一晚上一翻身哪都疼，是不是抽筋有关系，还是缺钙有关系啊？我现在
4: 主要是缺钙。他要是抽筋的话啊，他抽筋啊，他是筋往一起聚，往一起聚着的。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小腿抽筋了，可能在小腿肚子上会出现一个筋包。
3: 哎呀，对呀，就这情况。
4: 对，那就是
3: 长那么大。
4: 哎，对对，那就是抽筋。
3: 哎呀，
4: 啊、
3: 还抽吧，就举后边那个一条大筋的骨头全抽。
4: 对对，他这个情况两个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呢是你缺钙，另外一方面有点凉着了，越凉着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状态。
3: 啊，是是，哎呀，翻身这两天给我疼的，完了起来吧，哎。
4: 嗯，
3: 待不了5分钟，下顿活动活动，哎，就好了，就硬装
4: 的。你一活动开，这就是咱们说那淤堵似的，你一活动开，它那个血液就过去了。它凉的时候吧，它血脉运行的慢，它对它失去了濡养，所以说它就往一堆揪揪了，所以就叫抽筋儿 啊。所以一方面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凉着，再有还是缺钙 啊。正常来讲的话，你要不缺钙的话，凉着了啊，它一般情况下它只是冷。啊，
3: 对，
4: 但是岁数大就不行。你说年轻人同样的温度，年轻人没事，但是咱这老年人不行，所以温度这一块得控制着。完，另外一个呢，就是适当的咱们再补补钙。咱们补钙的方法有很多种啊，啊，你像有一些老人平时喝那个牛奶啊，喝羊奶，喝奶粉，你这不都挺好吗？这些都是补钙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上岁数人呢，他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呢？微量元素的流失，因为啥呢？你一上岁数之后，你吃的东西就少了，那饭量也少了，所以说呢，营养供给这一块可能就不是那么太足了，那主要就是钙。另外一方面呢，刚才说咱这个记忆力特别差，记忆力特别差，我们中医讲的确跟咱们这脑供血不足有关，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有参柏有鹿胎，你就正常用，有好处。为啥化瘀？最起码它能保证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不出现淤堵。啊，完有鹿胎呢，它能给你补精血，让你精血足。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脏腑器官它属于衰退，那我们通过这个
0: 鹿胎它能补精血，就对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神经也好细胞也好起到营养的作用，就是减缓它的衰老速度。
3: 我现在大林老师，我真的我都想见见你了。你说我这小毛病，自从你讲课我一直到现在，我天天我俩有时候听两遍，我就寻思我看看我到底是根源在哪，治病你不说这根儿吗？我但是没有要命的病，我但是我小毛病特别多，这又检查出来叫双肾囊肿，完了现在还有结石，你说我这全乎了。
0: 不要紧不要紧，我跟你说为啥说不要紧，首先第一岁数大了啊，肾上有囊肿，囊肿是啥呀？囊肿就像咱说那个水泡似的，只要说它不严重的压迫到我们的这个肾小球肾小管，不影响我们的肾小球的过滤肾小管的二吸收，问题都不大。就咱们这个岁数八十多岁了啊，你说身上出现个囊肿啊，出现个啥呀，这都很正常的了，你就不用担心害怕了，知道吧？就是淤的太多了。为啥出现这些东西？就是淤的太多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清淤，你没有化瘀，对不对？就跟家里边垃圾似的啊，新房子刚装修完它就是干净漂亮，你住上三十年二十年你看看是不是就变成老房子了，对不对？但是房子没问题啊，照样住人呢，对不对？所以别担心别害怕啊，一些小毛病咱就化瘀，就日常去化瘀，慢慢这个淤堵疏散开了，病就得到控制了。所以你这病你记住啊，老人家，不是说我怎么把这病给它清除掉，先是控制住，先是稳定住，别发展，完了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不出现症状，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3: 啊？行，
0: 哎，慢慢来，别着急啊。
3: 嗯
0: 嗯，
3: 那林老师，我已经参加活动了，我还没看到这个带、
0: 嗯、
3: 那个带到那个手上和带
0: 啊，这个三高治疗仪是吧？
3: 啊，我怎么带呀？怎么用那个？
0: 正常来讲啊，它两种戴法，一种呢就跟手表似的，让它朝里，完了之后在内关穴上戴着，啊，这是我们说针对于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三高的。如果说有心脏不好的，啊，把那两个表链卸下来，把那个挂绳穿上，完调好合适的位置，给它戴在心脏上。它用起来非常简单，你给它上面有个开关，摁住了它就开了。完了之后呢，有个时间，摁下边你调30分钟、40分钟、60分钟。你自己可以调到40-50分钟、50-60分钟都行，完了摁一下它就正常，它就开始走了，你就挂着就行了，一天带2-3次都行啊。
3: 啊，
0: 你具体拿到之后啊，你给我们学生打个电话，学生呢他一点一点教着你啊。
3: 大林老师，我吃在深百四星颗粒能不能管？我现在检查出来说我的脑沟现在今年加宽了，是不是？
0: 这都不要麻烦了，是不要紧，就是脑白质增多了，这个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都这样，他不可能说跟年轻人似的啊，就脑沟增宽了，脑回增宽了，它是正常的啊，你不要担心害怕。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化瘀的话呢，它能够让你这个增长的速度变缓变慢啊，因为你不淤堵了，没有淤堵了，它血液供应就快了，它就给它提供营养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啥呢？它的营养供应不上去，供应的不是那么充足，逐渐逐渐出现衰老的，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出现淤堵。所以我们用这个深百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平时日常帮助你化化瘀啊，帮助你通通血管，帮助你去克服这些问题的出现啊。
3: 啊，
0: 哎，所以没事儿啊，没啥大毛病，其实挺好，八十多岁啊，精神状态也行。反应能力也行，说话都行，挺好的啊，没啥严重病。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整体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向整体以东南为主，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2日20时到3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1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6度，小长山气温20到26度，广陆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各位好，这里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鲜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鲜？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鲜味的这种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说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

0: 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他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个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1: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2: 松鼠桂鱼呢，是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3: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4: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3: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60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5: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3: 焦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关键，料汁调配，王洪庆凭借的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白糖、番茄酱以及米醋按照比例调配，下入油锅中高温炸制，让三种调料的风味更为充分地融合一体。待料汁颜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6: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3: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苏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

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蔬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征服了万千北京食。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

0: 其实就是酸枣仁儿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这还真没听
0: 过。酸枣吃
1: 过
0: 对不对？
1: 啊，吃过。
0: 那么其实酸枣仁儿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枣仁儿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人百合膏，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
1: 还
0: 得
1: 得
0: 买茯苓，对不
1: 熬。
0: 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呐啊，这个感觉就来。来了，
1: 哎
0: 那
1: 呦，
0: 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
1: 大
0: 让
1: 品
0: 大
1: 牌
0: 家吃得
1: 吗？
0: 放心，那必须要
1: 啊，
0: 北京同仁堂。
1: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
0: 今
1: 啊！
0: 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
1: 还
0: 啊，
1: 王炸产
0: 必
1: 品？
0: 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
1: 还
0: 和这个
1: 多
0: 补养，
1: 功
0: 当
1: 能
0: 然了，
1: 啊！
0: 因为你想它里边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
0: 当
1: 一
0: 然了，
1: 环
0: 咱
1: 呐！
0: 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 哎
0: 啊，酸酸
1: 呀，
0: 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啊，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你
1: 冲
0: 就
1: 水
0: 是冲
1: 喝，
0: 水喝，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20多的也有，50多的也有，是吧？100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5罐一个套组啊，就是五
1: 五罐，
0: 瓶
1: 五
0: 一个
1: 瓶，
0: 套组。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 五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 买五瓶送五瓶，
0: 对，也就是199元10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10瓶啊，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 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1: 嗯，
0: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

0: 这种拉丝啊，是不是
1: 啊？
0: 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
1: 啊，
0: 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
1: 嗯、
0: 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是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0: 嗯、
1: 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1: 嗯、
0: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嗯、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1: 哎、
0: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1: 嗯、
0: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勾兑呀、啊、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1: 哎、
0: 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想要说调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
1: 嗯、
0: 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个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是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啊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

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简单的烹饪便能成就一道家常菜。

0: 在评价里提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你这小腿转起来，来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带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带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带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带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鱼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带鱼讲究冷带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关键一步，开酥。

0: 起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但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

0: 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1: 欢迎大家收听《门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就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味必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2: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3: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
4: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易保存，来自山东的新鲜乌鱼蛋需要以盐腌制，运到北京后，再经厨师之手一片片撕。

0: 师傅眼前的片片薄云。如今机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薄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在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了，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1: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1: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3: 像他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鱼羊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五根身师傅也

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统的坚持，才使得这传统的鲜味充满京城。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啊，打开手机啊，看到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同一句话。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这个家属可以进来了，那人生的结尾呢，同样也是这句话，家属可以进来了。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人生的结尾也是一样，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你再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原来这就是人世间呐。结尾也是同样发出感慨，原来这就是人世间。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爸妈我来了，人生的结尾也同样这句话，爸妈我来了。这就是人的一生，你说长吧也挺长，一年一年过着，经历了数不清的日夜，经历了查不过来的春夏秋冬。但是你要说短吧，也挺短，感觉几十年一晃过去了。你就拿我来说，我时常想小时候，我母

亲带我上后院摘杏吃。过去不像现在想吃啥水果都有，没有啊，没有。你看现在海南的芒果啊、菠萝呀、荔枝啊，是吧，你想吃你就能买着。过去呢，有的讲话呢，你想买可能你都买不着。我在15岁之前，我不瞒大伙，我也不怕大伙你笑话，没见过菠萝，都成了家了，就那芒果长啥样不知道。所以我小时候夏天能吃到的，也就是自己家院里树上结的那个杏，哎呦，感觉那真幸福。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在北京的公园啊也能看到杏树，但是呢结的那杏啊都小，而且怎么的不好吃。过去我们小时候啊都是那大杏，糊扁的，个头大，完还甜。小时候啊，我母亲在后院啊给我够着吃，那最幸福的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特别感慨，说怎么一转眼儿这人就老了呢。你说我总在想时间都去哪儿了。有的时候啊闲着没事翻翻影集，看着孩子那照片，孩子小时候啊，我总合计说这孩子啥时候能长大呢，哎呀赶紧长大呀。完我岳母就说，你别怕啊，你别怕，他长大你也老了。那个时候我体会不到，你看现在呢一合计，哎呦可不咋的，他大了我也老了，孩子今年都40多岁了，你说我能不老吗？那天我看手机，有个网友啊就问出一个问题，说假如多年以后你送走了父母，这个世上再无至亲的人了，你也没有结婚，你会干什么？其中有一位网友啊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每天依然就是吃饭睡觉，然后呢坐在门口等着哪一天父母来接我，就像小时候一样啊。我看其中啊有一位网友这么说的，他说2016年母亲病逝了，2020年父亲也走了，人生再无来处，只剩归途。你像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当中啊这孩子父母3天内相继去世了，母亲先走的，然后父亲也走了。这孩子送走父亲之后拿钥匙开门，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对着那个空荡荡的房子喊，爸我回来了啊，爸你吃药吧。然后呢孩子走向父母房间，一边走一边喊，一边喊一边哭啊，说妈妈我回家了。孩子一边说着一边哭着，一边哭着一边跪下磕头，说爸爸你能不能带着妈妈到我的梦里来看看我。所以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只剩归途。我曾经啊我看过一视频，也是一男同志啊，岁数呢40-50岁那样，家在农村，完他在城里工作，每年过年呢都回家看看，因为他家离那个工作的城市比较远，就开车都得1000多公里。这男同志啊半年内他的父母相继离世，家里当时装了监控，就怕不在家老人有什么事，所以他打开监控去对比父母在的时候和去世之后啊，就对比视频当中2月份正好过年，所以这男的呢就开着车带着爱人孩子一起回家过年。视频当中老母亲在院子里边迎接儿子，哎呦看得出来老母亲那个高兴啊，晚上点着烟花爆竹啊，一家人看着燃放的烟花，他说没想到这是陪我母亲最后一次过年啊，最后一次看烟花。等3月份母亲心梗离世了，这一次他开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母亲的影子，再也

看不见迎接他的母亲了，家里只剩下躺在炕上的老父亲。老父亲默默无语，沉默地躺在炕上。视频中的他呀，就建议说这父亲啊，你跟我一起到城里生活吧。父亲拒绝了。到了六月中旬，父亲也病倒了。视频当中，父亲躺在炕上，脑门上蒙个手巾。没多久，父亲也病逝了。往年院子里会种很多的蔬菜，母亲走之后，父亲也没心思种了。这父亲一走，整个院子在视频监控下看起来空荡荡的，只剩下这男的一个人，他站在那个院子里不知所措。视频显示几个月之后，因为他一直没有人住这个院子，院子里的杂草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了，墙面也裂了，看起来破败不堪。这孩子每次想起父母的时候，都会转动监控，把监控转来转去，但是再也看不见父母的身影。过年的时候，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他自己一个人独自驾车1000多公里回家过年，为他留灯，给他做饭的人都不在了，只留下空荡荡的老屋子在等待着他。我总跟大家说，你像有的人41岁就去世了，有的人48岁也走了。所以人呐，一定得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是说等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死。其实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啊，没有意义的，三代人以后，也就是百年之后，时间会抹掉你存在的所有痕迹。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活的这几十年。所以第一，人得学会知足。他退休挣7000，我退休才挣3000，这太不公平了。你成天合计，你成天心里堵得慌，我告诉你，你一分钱他也不会多，最终伤的只是你自己。你得这么看，我今年我还活着，那有多少退休钱就没的呢？啊，我同学一起的那走好几个了，我还活着，我还能吃能喝，我还没倒下，而且我还能走啊！你说啥叫幸福？知足叫幸福。你得这么想，那些比我有才的比我强的人都走了，我还活着，你说有什么不知足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得学会什么？得学会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得学会知足。你总看那退休金一个月7000多的，那还有退休金一个月10000的呢，对吧？还有退休金一个月20000的，还有更高的，对吧？同样当然也有更低的，还有一个月不到3000，一个月不到2000，一个月不到1000的，对不对？甚至还有啥没有的呢？没有退休金。所以人你得学会什么呢？知足满足，别老去比。第二，人得学会控制情绪。记住我大林说的，人是气死的，花是浇水浇死的，鱼是你总会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必与情绪有关，你长期的情绪不佳，你说你身体能没有淤堵吗？你有淤堵就一定会催生大病。你像养花啊，我知道农村我待过，所以就整园啊整树啊，这我都经历过。你像养花也好，养树也好啊，种地也好，它不能缺水，但是你不能总浇水。其实你看有很多花草树木啊，还真不是旱死的，都是什么浇水浇多了给涝死了。你看山上的果树常年到背也不浇水，那大山讲话了谁能浇得动啊，对吧？所以你看那常年刀背它也不死，反而总是浇水总浇水，怎么的？最后涝死了。养鱼也是啊，你看我不怎么养鱼，但我知道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一楼那老宋头就是，哎呦，那养点鱼啊，一天总喂

饿，他就觉得养的那鱼啊也饿。他一天三顿饭，他养的那鱼一天也得喂三顿。最后怎么样？那鱼全给撑死了，那水都喂的老浑了。你说那鱼能不死吗？人也是一样，你但凡是大病，你品，你冠心病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胃病、肾病、肝病啊、肿块、恶性病，你说哪个跟情绪没关系？哪个跟生气没关系？所以人怎么死的？人就是气死的。又说不对，啊，那谁谁是心梗突发死的？那谁谁是脑血栓、脑溢血死的？啊，那谁谁是糖尿病综合症死的？啊，还有那个谁啊，是那个肿块恶性病死的？是不假，但这些病怎么来的？病因怎么来的？是不是跟情绪有关？你生气也好，郁闷也好，合计也好，憋气也好，是不是情绪不佳？情绪不佳，人的血就会粘稠，对不？哎，他这一粘稠，是不是就容易淤？那慢慢就淤堵住了吗？你比如说，我们肠道淤堵排不出去，这就是最直观的淤堵。你比如我们血管，啊，心脑血管淤堵，淤堵不通了，所以你说。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怎么来的？啊，就这么来的嘛。你说冠心病怎么造成的？脑血栓怎么造成的？心梗、脑梗怎么造成的？啊，猝死后遗症怎么造成的？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古人说，万病之源来于淤堵。你就像我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古人说十病九淤，十个病至少九个是淤造成的。所以当一个人情绪总是想着太多，总是合计，这人心里啊，他就会产生淤堵。那么当一个人总是过于生气，那么这个人的心脏血液里边啊，包括肝脏，他就会产生淤。你像有的人呢，总是过于悲伤，有的过去事啊总是放不下，合计起来就悲伤，那么这个人啊，他的肺子就会产生淤堵，啊，甚至产生什么呢？结节、疙瘩。所以你看现在怎么那么多肺子上有结节的人呢？你包括，你像有的人突然口渴，频繁喝水，到医院一检查说你糖尿病，啊，血糖高。说那这病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跟吃糖有关，其实跟你吃糖一点关系没有，跟你吃糖没关系啊，就是你过度的忧思。过度的忧愁，糖尿病很多是二型糖尿病患者，他就这么来的。你回忆回忆，你是不是这样？你像我们很多人突然得病，有的时候啊，总认为说这病啊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你记住，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只是这些潜伏啊，各种瘀啊，各种堵啊，你比如血栓呐、啊。梗啊，你比如斑块啊，你比如囊肿啊，你比如增生啊，你比如骨刺啊，你再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肿块等等，它还没有发展到一个质变的阶段，一旦发生了就会形成了。你比如说冠心病，你比如说心梗，你比如说心梗猝死，包括意外。所以万病源于什么？淤堵。你像我认识沈阳有一位老大姐，从结婚到现在40多年，她讲话了，我得过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肠长过息肉，有冠心病20多年，总心绞痛，下肢静脉曲张，而且还高血压。他讲话了，结婚40多年就没有不生气的时候，啊，人家两口子总是什么呢？啊，说说笑笑的恩爱一辈子，我们这讲话打一辈子，什么事都吵吵，就没有心平气和的时候。他讲话了，你看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以后，到现在一次心脏病都没犯过，要不总犯，隔三差五心脏就憋闷气喘，就上不来气儿，完就开始心绞痛，这两个月一次心脏病没犯过，也不憋了，也不闷了，也不喘了，也能上来气儿了，更主要是咋的呢？心脏不疼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家里啥活都能干点了，啊，能抹一抹了，擦一擦了，洗一洗了，涮一涮了。他讲话，参柏和鹿胎的药那是真好，
吃上就有

0: 另外我弟弟啊，这腰不好，做过手术，手术后啊就是疼，啊，手术不理想。他说：“你看我这当姐姐的，啊，我这心里总惦记他。顿摆这药我吃挺好，我就寻思给我弟弟几盒，让他也吃吃试试。你看我弟弟吃剩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以后，都不到一个礼拜，啊，我弟弟说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酸了。”两条腿走道就不那么难受了，你等十多天的时候啊，再走道这两条腿就明显有劲了，腰一点都不疼了。完这段时间呢，你看睡眠也好了，早上起来血压也不是之前的180-190了啊，有时候早上起来150，有时候140，反正打吃上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这血压呀就没高过150往上，心脏也比之前感觉有劲儿了。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总惦记啊，这好了我也放心了，所以我就合计怎么谢谢你呢。我说老大姐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医治有缘人啊，你没有这缘分咱是遇不着的，是不是？遇到了就是有这缘分，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啥谢不谢的，有缘分我来了你也来了，我说完你听了，对吧？药有了你用了病好了，这就是缘分嘛。所以为啥说用上参柏和鹿胎这药效果这么好呢？你就记住三点。第一，参柏这是专业化瘀药，能全面化瘀。第二，参柏以龙骨为主药，一般药生长的年限都是一年两年，但龙骨这药厉害呀，千年万年。有人说你这说的是神话，不是神话，这是现实。啊，这龙骨是啥呀？是化石。所以龙骨这药化瘀，能深度化瘀，化瘀彻底。第三，你像参柏这药啊，它属于颗粒制剂。颗粒制剂它有一特点怎么的呢？吸收率高，吸收好，吸收快，所以能直达病灶，见效快，起效快。所以为啥大家用的效果这么好啊，它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咨询说，糖尿病带的这舌头总干总渴，喝多少水啊都像不解渴似的啊，说大林老师你这有啥好方法没？方法肯定有啊，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用什么呢？益阴煎啊，用益阴煎，大写的益，阴阳的阴，煎就是咱说煎药的煎啊，益阴煎很简单的，生地熟地各10颗，白芍麦冬丹参还有那牛膝各7颗啊，甘草5颗，煮水喝，专门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啊，和治疗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抓10份，然后呢打成粉啊，你分出来10份，一次用水煮也行啊，开水冲也行，是吧？一天喝一次，一次就这一副呗。啥时候喝的没味了，你啥时候把它扔了。有参柏和鹿胎这药的，你配合一起用，那效果会更好。这方子呢，大家呀，你都可以来用一用。那么对于方子，或者说这药你有啥不明白的，有啥需要了解的，有啥还不懂的地方啊，包括咱们前段时间给大伙送的这个三高心脑治疗仪，说怎么用啊，这个苏必通治疗仪怎么用啊，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电话联系。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筋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筋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筋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筋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最近我遇到好几个有脑血栓的，有心梗的，都跟这脾气有关的。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这个瘤啊、包块啊、结节啊，其实90%都是从气上得的。怎么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抑郁、压抑，你自己想吧。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你身上那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夫妻之间频繁的那种争执啊，有解决不了的那个家庭矛盾。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家和万事兴啊。所以病怎么才能好啊？先从改变你的脾气开始。那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跟我讲啊，这老大姐啊，她属龙的啊，跟我讲说老伴跟她提出来分开吃，说怎么事呢？吃不到一堆去了，各吃各的。我说都70多岁了，说不好听的，过了70的人都得按天过了，那还有啥可看不开的呢？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的人。你这样啊，你自己也一身病。所以人呢，到啥时候啊，心得散，你得多为别人想想。就咱们这个岁数人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那钱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不能没有，没有不行啊。说我一点不攒，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一分不留，我觉得不太好，多少攒点，是吧？给孩子留钱，这是咱们每个老人都这么想的，我也这么想啊，给他留点，是不是他就宽敞点？但我告诉你，那行的孩子还真看不上你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你自己也知道，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啊，是不是啊？你像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啊，有一个老两口啊，退休工资加一起一个月得10000多块钱啊，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啊，所以一个月能开到7000多呢。到开支那日子，就给那儿媳妇把钱送过去了啊，那才准呢 啊讲话呢都比那单位发工资都准，一个月给人家送过去10000块钱啊，这老两口啊能留个1000来块钱过日子。我说那你有病咋整啊？多难呢，多留一点多好啊。他讲话了，不行啊，这儿媳妇这还不满意呢。我说你那就惯的，你1分钱不给他你看看。我说你儿子儿媳妇不上班啊？他说不上班。我一听，哎呦，我说也是，你这月月给10000块钱还上啥班啊？我说你这样啊，你不是对他俩好，你这是害了他呀，啊，你是害了小两口。你这样你给他留多少钱都没用，不有那句话吗？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帮是应该的，但不能你这么帮啊。更多的时候呢，你得留点过河钱，讲话呢你得把自己身体养好了啊，对不对？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说老人有病了啊不拖累儿女的。就咱们这些病友我都知道，有一个老夏大姐40来岁身体就出问题了，肾病，后来整出个心衰，正常她干部55退休，结果有病啊啊就提早就内退了。50多岁的时候老伴喝酒摔个跟头就再也没起来，自己一人跟儿子过。那儿子挺好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人到家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家里啊，怎么还躺一个，还有一个有病的老妈呢？人家女的讲话了，我怎么的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啊。所以给介绍多少个，到最后就是因为这老妈有病，这事儿都催了。这一晃儿子快50岁了，你想想那还找啥了？ 对不对？那这辈子就

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那身体有病啊都拖累儿女。你就再好再孝顺的儿女，你记住，那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真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个问题啊，伺候过中风偏瘫的病人没？你知道伺候成宿不睡觉啥感觉不？几天你都缓不过乏来。伺候那个脑血栓患者晚上半夜得盯着，他有的呼吸不顺畅，你万一说奶一口唾沫一口痰，他卡不出来，就堵在那儿了，就上不来气，那人就完了。因为有的那个脑血栓的患者，他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病重卧床的，每天呢，你都得给他怎么的，给他叩背，给他吸痰，啊，吃的那都是流食，打成糊的，一点点喂。所以我常说，一个脑血栓病人至少得两个人伺候。所以人到老了，留钱不留病啊，攒钱不攒病。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但有一点是啊，能走能撂，能吃能喝，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整好了，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这个家。你像有患者经常说，啊，有病太难了，你记住，谁都难，所以只要不死，你就往前走。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了，我怎么得冠心病了？你告诉我，谁没有病？你看我打小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念书好，我就想考大学，谁会录取一个腿有毛病的人？你告诉我，没人录取，你说那人生痛苦不？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呀？烦心事谁都有啊，我也有我的苦难，有时候呢，我也有想不开的时候，甚至说我也有冠心病，我也有郁，遇到事我也生气。对不对？讲话了，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那反过来，同样我也得吃参柏树新颗粒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啊，没有的时候呢，我也得自己到药铺去抓点药，熬一熬，喝一喝这树心汤。所以咱们都一样，所以遇事啊，都得往开了想，心态得好啊，心态不好，这人就爱有毛病啊。你像我以前。我跟大伙讲过很多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你是脑血栓，你还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是说那类风湿啊，还是说各种的肿块，是不是啊？无外乎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就生气来的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什么呢？你看不着的气。一种家中发生什么变故啦，接受不了啦，打击太大了啊，这坎儿过不去了，这事怎么的就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做买卖赔钱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念书要交学费了，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有什么事儿的，接受不了了，就突发变故造成的病。最后呢，就是什么呢？操劳。其实大部分病啊，还都和累有关。你看累是怎么写的？上面是个田，哎，下边是一个什么繁体的？心脏的心啊，所以什么叫累啊？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得干，不该你挨的累你得累，对不对？所以操劳累心啊，这种重压之下不就形成瘀了吗？所以累，累哪儿啊？累心呐。你像沈阳，咱有一位病友跟我讲，九几年的时候啊，单位效益不好。他和老伴啊是一个厂子的，他讲话了，以前厂子效益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两个人呢就都下岗回家了。但得生活呀，孩子念书需要钱，水电煤气得交啊，你这岁数你能干啥？没人用啊，还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啊，说我会做饭会炒菜，我会做电缆，没人用，没办法。正好那个时候附近小区招收那个收垃圾的，就给小区里边打扫垃圾，一个月呢给800块钱，不挣钱不行啊。这男同志就应聘啊，就去干这个收垃圾的活，完物业呢给他了一个倒骑驴，

0: 挺老大的，妈又不太好使。这小区还挺老大，你要不怎么需要找一个收拾垃圾的呢？啊，所以你看他干活这工具不好使，他干这活就累呀。啊，那小区人也多呀，一天呐这推不完的垃圾，那垃圾里什么都有啊，沉呐。这男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啊，这整个小区的垃圾啊，他根本他就整不过来。所以这女同志啊，就跟这男同志一起干。啊，俩人一个月挣800块钱，你想想，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成天呢还就这么操劳劳累，啊，连着急带上火再带挨累，啊，活生生的就累出冠心病了，也没钱呢，对吧？就这么挺着吧，不舒服呢就吃点那救心丸，啊，就这么对付着挺着，啊，孩子毕业了，他也退休了。都这个家，这才缓解点儿。你最起码不用给孩子交学费了，啊！所以那时候啊，跟我通电话一说这情况，啊，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就是累的，啊，那段时间太操心，太累心了，啊！”这女同志一下子电话哭了，啊，在电话里就哭了。后来我就让她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包括说那肿块也好，中医讲了，这就是瘀，全都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什么变故了，还是操劳，不是气上来的，就是肺上来的嘛。所以形成瘀了，只是瘀的那个部位不同，叫法不同。瘀在心脏了叫冠心病，瘀在脑血管了叫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叫末梢神经炎，啊，瘀在下肢了，是不是就叫什么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包括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叫结节，叫瘤子；瘀在肝肾胃肠叫肿块，叫恶变。它只是说叫法不同，所以治疗原则其实就一个，就是什么呢？全面化瘀，化瘀通堵。后来呢，给我打电话，啊，告诉我这几个月心脏特别好，以前走几步走快了都不行，现在每一天。这个上学校接孩子，告诉我还给孩子背书包呢，我说你让孩子自己背，是不是自己的事自己干？从小啊就得锻炼他，但我还是挺感慨，这段时间恢复的不错，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疾病的根源呢就在于瘀毒。你像我一直说的，他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一样，叫法也不同，但病就是什么呢？淤和堵造成的。你发现人啊，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越老越没有劲儿，越老越走不动。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身体上这些淤、这些堵造成的。你就这么想，他每年淤堵1%。人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至少也得淤堵个40%-50%啊？是不是已经淤堵一半了？那血管啊，有的再加上不注意休息、熬夜，完了包括现在说饮食，对不对？饮食不注意，所以你发现有50多岁的、40多岁的，怎么的猝死了？那些个明星不都是这个岁数没的吗？人到70-80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心脑血管也好，你是全身的血管也好啊，都已经堵个70%-80%了。你知道，心梗从淤堵70%到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呀、啊，甚至有的人活100多岁呀、啊？那是因为他们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所以人家就长寿。所以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大到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到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小到一个便秘不通，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这一年多，大家用完森柏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吃上之后啊，感觉非常的好啊，很多人就喝了一个礼拜，有的之前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咔咔响啊。怎么躺着脖子也不得劲儿，你这段时间脖子活动动静小了，躺着也行了，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脏乎乎的， 就成天血压高嘛，对吧？哎，成天血压高，就吃了一个礼拜的深柏树新颗粒。你看现在脑子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而且血压也下来了。有的时候吃上这个深柏树新颗粒之后，大便不费劲了，大便变正常了，畅通了。有的时候吃上深柏树新颗粒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没吃这药之前啊，吃点东西总感觉怎么的，咽不下去。这现在感觉怎么的，很顺畅了。你像前段时间我接到一老大姐电话，这老大姐家是哪儿呢？大理的，啊，云南大理的。我说这好地方啊，对不对？云南一年四季如春。老大姐说好也没用。怎么的，出不去呀？老大姐是脑梗好几年了，说话还行，走路不行啊，右边的身子不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跤啊，摔跟头啊，就把自己摔跟头给腰摔坏了啊。这回走路就更走不了了，只能在屋里边，有的时候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还有高血压，说最高的时候那都200以上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管堵了70%-80%了，啊！老大姐说，我合计啊，我就得死家里边，啊，每一天呢，我都害怕，要不我怎么打电话感谢大林老师您呢？用上深柏树新颗粒还有鹿胎的药之后，怎么的呢？我现在我能下地走了，我能下楼了，啊，我能买点馒头了。我说让孩子让老伴儿去买呀。老大姐说：“孩子忙，老伴不在喽，现在就自己一人儿啊。”我说：“老大姐，那你真得保重身体啊，一个人讲话你更得多保重啊，对吧？身体自己的，慢慢走，别着急。”老大姐说：“是，我现在我可知足了啊，我这又能走了，慢点慢点呗，我也没啥急事，我对呗。所以说1000道一万，不如说自己有个好身体。”别的我跟你讲，那都没用。啥是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这就是一。你像人讲话了，你一都没了，你后边那些数字啊，那些零，它也没用啊，对不？一倒了，是不是？那天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太胖了，说1米6不到，150来斤，你说我胖不？我说那你是胖点儿。他说：“那你有没有能够帮助我降脂减肥的方法呀？”我就听这老大姐老伴在后边说：“啊，说减肥有啥用啊？减肥你就得锻炼。”完，我就听这老大姐说：“啊，你闭嘴，你别在那啥都掺和啊！我跟大林老师在那说话呢。”我这时候就笑了，我说：“减肥怎么能没用呢？啊，瘦点对心脏啊、对血压啊、对血糖都好，但是。”你别过瘦，讲话了，你比那标准都瘦了，那就不行。尤其咱这老人，就是正常的这个体重是最好的，正常稍微偏胖一点这都好，瘦了不好啊。你记住，咱们有些人你身上的那个肉，每一两肉都不是白长，但是你别过胖，讲话了挺老胖的，动都费劲，那就不行了。瘦一点，对心脏啊、血压、血糖都好，一胖。就是过胖，他就容易来病了。我说这么的，我给你个办法吧。深柏树新颗粒和鹿胎的药，你正常用。完，你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每天也正常用。完，我再给你个方子，叫啥呢？叫三花减肥茶，玫瑰花、茉莉花、代代花，一样2颗，川芎5克，荷叶5克，煮水喝。这方子呢，还能行气。还能活血，还能减重，还能祛湿，没事你就代茶饮，效果特别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不懂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的时候啊，咱们就电话联系呗，啊，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影片已经拿到手的，校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6776。

0: 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2: 接通这个电话，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我今天是第二次跟你通话，第一次、你可能还记得我是眼睛外伤那个老太太，我今年80岁了。
3: 哦，
2: 哎，
3: 我记得劈柴火的时候崩的是吧？
2: 对对对，大林老师记忆力太好了。
3: 嗯、
2: 是。
3: 嗯。啊、
2: 我今天给大林老师那个通电话呢，我啥意思？今天想跟大林老师想帮帮我说啥呢？哈。
3: 嗯。
2: 就是我记忆力不好吧，我搁厨房里做饭、我想上那个外边拿东西、然后我走到这个地方了，哎呀、我说咋拿啥也不知道了，记忆力到这个程度、我说我再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我就要得那个脑子呆了，这是第一个事儿。
3: 嗯，
2: 第二个事儿呢，还有个毛病，抽筋，我抽筋今年特别厉害，检查出来的说我是缺钙、缺钙严重，还有骨质疏松、我今天吧就想到这些，想让大林老师帮帮我。
3: 行，你这
2: 有一个是啥呢？
3: 嗯，
2: 是我吃的叶黄素酯。
3: 嗯，
2: 完了后来不有卖一个茶嘛，是喝的
3: 啊、
2: 完还锌，我这俩全用了。大林老师，
3: 嗯，
2: 我现在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眼睛有点发水灵了。
3: 嗯，
2: 完了吧，视力吧，瞅着视力点，我戴个镜子3米能看到0.5。
3: 嗯，
2: 以前我看一点我看不着，就看着黑疙瘩，看着晃、我现在看到0.5，戴眼镜、我能有2个能看到那个缺口在哪面。所以说大林老师是不是现在喝这个叶黄素酯，还有我那个戴眼镜新那个。完了，连喝那茶是不是有点效果了？
3: 肯定有效果啊！
2: 对，
3: 嗯，岁数大了，他身上的病啊，他治疗起来就慢，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脏腑的机能

0: 啊，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退化，每一天都在退化。
1: 啊、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治疗起来慢一些，这不要紧。
1: 你说是年龄大了是有关系，但是我吃这个梅花鹿那钙，那里头不有一种成分是碳酸钙吗？
0: 嗯，
1: 碳酸钙不是那个补钙的吗？它这个不是保健品吗？
0: 不不不，有的时候为啥有人说，哎，我也补钙了，但是怎么就效果不好呢？一是怎么的呢？啊，你补的这个钙，碳酸钙它的含量不是那么太足。正常来讲啊，我们要求就是咱们吃的这个碳酸钙啊，是得在这个300毫克左右，就是每一片这300毫克左右，而且呢还得有什么呢？有维生素第三跟着啊，有维生素第三跟着，因为维生素第三它能促进钙的吸收。你要不然的话，你光补钙，补完钙之后它吸收不了也不行。所以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抽筋检查了骨质疏松缺钙啊，我就想告诉你啥呢，可以让孩子到药铺给人去买这个什么呢，迪巧啊，这个专门补钙的啊，也可以去买那个骨化醇，对于你抽筋补钙这一块呢，你用这两样就挺好。哎，这样的话呢，可以直接到那哪儿去买，就是咱说有的那个社区医疗
1: 啊，
0: 走那个新农合呀，走医保还便宜
1: 啊。
0: 那、啊、主要就是钙。
1: 你说我这个抽筋，我怎么浑身吧哈，一晚上一翻身哪都疼，是不是抽筋有关系，还是缺钙有关系啊？我现在
0: 主要是缺钙。他要是抽筋的话啊，他抽筋啊，他是筋往一起聚，往一起聚着的。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小腿抽筋了，可能在小腿肚子上会出现一个筋包。
1: 哎呀，对呀、啊、就这情况。
0: 对，那就是
1: 那么大。
0: 哎，对对，那就是抽筋。
1: 哎呀，
0: 啊、
1: 还抽吧，就举后边那个一条大筋的骨头全抽。
0: 对对，他这个情况两个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呢是你缺钙，另外一方面有点凉着了，越凉着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状态。
1: 啊，是是，哎呀，翻身这两天给我疼的，完了起来吧，哎。待不了五分钟下队活动活动，哎就好了，就去装
0: 了。你一活动开，这就是咱们说那淤堵似的，你一活动开它那个血液就过去了，它凉的时候吧，它血脉运行的慢，它对它失去了濡养，所以说它就往一堆救救了，所以就叫抽筋儿。啊，所以一方面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凉着，再有还是缺钙。啊，正常来讲的话，你要不缺钙的话凉着了啊，它一般情况下它只是冷。啊，
1: 对，
0: 但是岁数大就不行。你说年轻人同样的温度，年轻人没事，但是咱这老年人不行，所以温度这一块得控制着。完，另外一个呢，就是适当的咱们再补补钙。咱们补钙的方法有很多种啊，啊，你像有一些老人平时喝那个牛奶啊，喝羊奶，喝奶粉，你这不都挺好吗？这些都是补钙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上岁数人呢，他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呢？微量元素的流失，因为啥呢？你一上岁数之后，你吃的东西就少了，那饭量也少了，所以说呢，营养供给这一块可能就不是那么太足了，那主要就是钙。另外一方面呢，刚才说咱这个记忆力特别差，记忆力特别差，我们中医讲的确跟咱们的脑供血不足有关，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有参柏有鹿胎，你就正常用。有好处，为啥化瘀？最起码它能保证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不出现淤堵，啊，完有鹿胎呢，它能给你补精血，让你精血足。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脏腑器官它属于衰退，那我们通过这个鹿胎，它能补精血，就对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神经也好、细胞也好，起到营养的作用，就是减缓它的衰老速度。
1: 我一直到现在，我天天不落，有时候听两遍。我就寻思，我看看我到底是根源在哪。我一直到现在，我天天不落，有时候听两遍。我就寻思，我看看我到底是根源在哪。治病你不说这根吗？我但是没有要命的病。我但是小毛病特别多，这又检查出来叫双肾囊肿，完了现在还有结石，你说我这全乎了。
0: 不要紧不要紧，我跟你说为啥说不要紧，首先第一岁数大了啊，肾上有囊肿，囊肿是啥呀？囊肿就像咱说那个水泡似的，只要说它不严重的压迫到我们的这个肾小球肾小管，不影响我们的肾小球的过滤肾小管的二吸收。

0: 问题都不大，就咱们这个岁数80多岁了啊，你说身上出现个囊肿啊，出现个啥呀，这都很正常的了，你就不用担心害怕了，知道吧？就是淤的太多了。为啥出现这些东西？就是淤的太多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清淤，你没有化瘀，对不对？就跟家里边垃圾似的啊，新房子刚装修完它就是干净漂亮，你住上30年20年，你看看是不是就变成老房子了，对不对？但是房子没问题啊，照样住人呢，对不对？所以别担心别害怕啊，一些小毛病咱就化瘀，就日常去化瘀，慢慢这个淤堵疏散开了，病就得到控制了。所以你的病你记住啊，老人家，不是说我怎么把这病给它清除掉，先是控制住，先是稳定住，别发展，完了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不出现症状，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啊？行，
0: 哎，慢慢来，别着急啊。
1: 那林老师，我已经参加活动了，我还没看到那个带那个带到那个手上和带
0: 啊，对的，三高治疗仪是吧？
1: 啊，我怎么带呀？怎么用那个？
0: 正常来讲啊，它两种带法，一种呢就跟手表似的，让它朝里，完了就在内关穴上带着啊。这是我们说针对于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三高的，如果说有心脏不好的啊，把那两个表链卸来，把那个挂绳穿上。完调好合适的位置给它戴在心脏上，它用起来非常简单，你给它上面有个开关摁住了它就开了，完了之后呢有个时间摁下边，你调30分钟、40分钟、60分钟，你自己可以调到40、50分钟、50、60分钟都行，完了摁一下它就正常，它就开始走了，你就挂着就行了，一天戴2到3次都行啊。你具体拿到之后啊，你给我们学生打个电话，学生呢他一点一点教着你啊。
1: 大林老师，我吃在森百斯星颗粒能不能管？我现在检查出来说我的脑沟现在今年加宽了，
0: 是不是？这都不要紧，不要紧，就是脑白质增多了，这个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都这样，他不可能说跟年轻人似的啊，就脑沟增宽了，脑回增宽了，它是正常的啊，你不要担心害怕。咱们用这个森百舒心颗粒化瘀的话呢，它能够让你这个增长的速度变缓变慢啊，因为你不淤堵了，没有淤堵了，它血液供应就快了，它就给它提供营养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啥呢？它的营养供应不上去，供应的不是那么充足，逐渐出现衰老的，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出现淤堵。所以我们用这个森百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平时日常帮助你化化瘀啊，帮助你通通血管，帮助你去克服这些问题的出现啊。哎，所以没事儿啊，没啥大毛病，其实挺好，80多岁啊，精神状态也行，反应能力也行，说话都行，挺好的啊，没啥严重病。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到有。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

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长海县副县级以上领导在政府五楼第一会议室集体收看大会直播。大家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展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纲领性文献。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抢抓长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县域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实践的崭新篇章。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长海县各界党员干部群众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在渔村、在码头、在村社区等各个收听收看现场，大家秩序井然，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努力工作，以过硬业绩为党旗增光添彩。记者于刚报道，7月1号，长海县人民政府与辽宁省和大连市农发行举行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建设与金融合作洽谈，围绕长海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合作模式创新等重点工作深入磋商，精准对接。洽谈会上，大连市农发行陈杰行长、省农发行刘丹阳处长详细听取广鹿岛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当前推进情况、实施方案及建设规划。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对省市农发行一行莅临海岛考察对接项目表示欢迎。张胜足指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长海县立足海岛资源禀赋，严守耕地红线，修复海岛生态，赋能文旅渔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当前广鹿岛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已进入方案落地、分步实施关键阶段，项目投资规模大、系统性强、综合效益突出，急需政策性、专业性金融力量全程赋能支撑，希望与农发行以此次洽谈为契机，结合海岛项目实际，定制专业化、适配性融资方案。长海县委政府将主动靠前，全程服务，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营造优质金融营商环境。省市农发行领导高度认可长海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战略价值与发展前景，充分肯定长海在生态保护、国土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以专业视角对广鹿岛试点项目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表示将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护航海岛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李婉婷、于刚报道。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昂扬姿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建党节当天，长海县各镇、村、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开展走访慰问部分生活困难老党员活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走访中，与老党员们促膝交谈、拉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与诉求，感谢老党员为海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老人们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表示党组织

0: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连日来，大城山岛镇统筹各村社区分批次、分领域、分点位开展红色廉政研学、理论铸魂、温情聚心等系列主题活动，在海岛大地营造爱党敬党、实干奋进的浓厚氛围，把对党的热爱化作笔底波澜，弦上心声。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7月1号，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食安委、安监委等所属部门全面启动旅游旺季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执法人员深入各民宿，聚焦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对从业资质、从业者健康、卫生许可、旅客信息登记等方面进行检查，同步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引导督促经营者警惕黑中介，坚持诚信经营，自觉维护市场良好秩序，并组织商户现场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长海县文旅局表示，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将持续开展联合行动，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对查处的典型问题在行业内和对外通报，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引导消费者依法理性维权。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这项行业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社会救助法于7月1号起施行。根据法条规定，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等家庭。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4: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先去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3: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5: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6: 程咬金走在大街上，发现前边围着一帮人。他走到人群外边，探身子往里边一瞧，这是干什么的？他一看呢，在这人群里边有一个18、19岁的大姑娘，穿着蓝布的裤褂，给衣服肩头膝盖这都补着补丁。这姑娘扎着一把松的大辫子，跪在地下呢，面带羞惭。旁边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两眼含泪，周围围着这帮人都在那纷纷议论，议论什么也听不太清楚。我说，程咬金拿胳膊肘一碰旁边这位，
7: 哎，我说，这是干什么的？
6: 旁边这位一回头，
7: 这您不知道，
6: 卖人的，卖人的。 程咬金仔细一看，这才发现这姑娘的鬓边这个地方插着一颗草标，头插草标，这叫自卖自身呢。怎么卖人的？那谁知道？这咱们说不清楚。
7: 哎，警官，
6: 他三摇两晃挤进来了。程咬金这一进来，所有的这看着那儿的，不看这姑娘，都看他了。
7: 有，
6: 在监狱跑出一位来，你看，穿身大红，旁边有人认识。哎，这程老虎出来了。啊，是啊。
7: 程咬金进来看看这老头，哎，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的？
6: 这位壮士，这是我女儿啊，我打算要把她卖了啊。
7: 卖了？怎么亲生女儿把她卖了呢？
6: 哎，壮士，这您还不知道，咱们山东连着两年遭荒旱呢，我们那村子里边跑的都没了人了。我们家有俩儿子，让官家给抓去修宫殿去了，这俩儿子去了一年多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家里边就剩我们老两口子，还这姑娘，活不了了，没有饭吃啊！怎么办？我们这老的行，这么大岁数了，死就死了，这孩子他还年轻啊！我寻思让他逃活路吧，要出嫁，没人要，现在吃饭都没有钱，谁家还能娶媳妇儿？是不是？我寻思这县里边哪有钱的人家要用人呢，让他给伺候伺候人，这不吗？在这儿跪了半天了也没人要。
7: 卖闺女？老爷子，你不会想点别的办法吗？
6: 哎，我能想什么办法呀？
7: 做个小买卖什么不行吗？
6: 哎呦，壮士，还做小买卖？我们吃饭都吃不上，我拿什么做小买卖啊？
7: 行了，这么的，你跟你女儿回去，想法做个小买卖，我给你拿这点本钱，啪，这八吊钱扔地下，拿着做小买卖，回去吧，别卖了，怎么样？别看了，你们走，散开。
6: 程咬金把大伙都给轰跑了，他自个儿转身也走了，老头愣在那儿了。哎呦，我哪找这样的好人呢？老头拿钱走了，程咬金离了东窝县奔自个儿的老家。他这家在什么地方？搬九镇东边二里半地小爬村。为什么叫小爬村呢？因为这个村子里边多都是手工业劳动者，干什么的？编耙子，都会编耙子，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小耙村。当程咬金远远的看见小耙村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的激动，看了看稀疏的几棵树笼罩着这一个土疙瘩似的村子，靠东头三间土屋一个篱笆院，这就是他的家。这三间土房跟那篱笆院在那儿静静的一动不动，他瞅着那土房就好像他那老娘一样，经受着风吹雨打，在那忍受着。哎，娘啊，今天儿回来三年没见面，也不知道您怎么样，我进去了这老太太怎么活呀？程咬金迈步来到自己这个院子外头，这院子里边非常静，一点动静没有。他轻轻地把这篱笆门开开，走进来，来到上房屋这儿，迈不进来，往那东间屋里边一瞧，他一看，自个儿的老母亲正在一个破旧的竹椅子上坐着呢，这老太太在那低着头正在编耙子呢，一头散乱的花白头发，满脸的皱纹，老太太这个脸就好像木雕的一样毫无表情。程咬金看到自个儿的老娘，这心里边一阵发酸。娘，

0: 娘，娘，第三声娘喊出来，老太太一抬头，是阿丑啊！娘，正是我呀！他惊走两步，扑通，跪在这儿。娘两个是抱头痛哭。老太太把手里边这活放下，看着程咬金，阿丑啊，娘不是做梦吧？娘，您不是做梦，我跟您说，孩子我赶上好时候了。新皇上登基进劳舍，把我给放出来了，娘，这都是真的。哎，好，好啊，阿丑啊，你进了3年的监牢啊，你可知道这3年娘怎么受啊？我好几回去看你去，人家不让进呐、啊，有钱人家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我没有钱连边儿都靠不上啊，阿丑啊。这回出来，官家就把你全都放了，再不找寻你了。
1: 不能了，进牢舍嘛，我想不走都不行啊。
0: 娘，这回您就放心吧。而我不争气，让您跟着我在这受了罪了。这回我出来，我一定好好的，我养着您。好吧，阿丑啊，这回你可得干点正经营生，听见没？
1: 哎，娘，这些年您怎么活过来的？
0: 唉，我怎么活过来？亏了邻居你王二哥，两口子是热心肠，他们家编耙子卖，我也帮着他们编，卖的那钱呢就分给我点，也就靠这个度日子，再就给人家缝缝补补，我就等着你出来呀。娘可没想到你能出来，我寻思这辈子咱娘俩见不着了。
1: 娘，不管怎么说，这不是见着了吗？哎，娘，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这肚子有点饿了。
0: 哎，那个灶火旁边有2升米，你去做点饭吧。
1: 哎，好嘞。
2: 程咬金到了外间屋，把这二升米找着之后，锅下边刚柴火点着了火，添上水，把这米倒里边煮了半锅粥。这粥煮完了，拿着大碗盛着端这碗，2转就一碗，完了再盛上再喝，3转两转，一会儿的功夫，这半锅粥都转进去了，爬了爬了肚子。
0: 哎，娘，还有什么吃的吗？怎么的？那粥都喝了，还没饱啊？
1: 嗯，就说的呢。
0: 哎呦，那我什么也没有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先那么忍着吧。丑啊，我看这样吧，你呀这回出来呀，别的什么也别干了，你跟娘一样，你就学着编耙子卖吧。啊？
1: 哦，行，卖耙子那玩意儿好办，我还有膀子力气。我什么时候开始跟您学啊？
0: 嗨，这么地吧，咱们家也没有钱，要有钱呢，去买点竹子，今天就可以学。待会儿啊，找你王二哥说说，看看找他匀点竹坯子过来。
1: 哎，别，娘，找人家匀那怎么回事？咱自个儿弄钱买呗。
0: 那咱哪有钱呢？
1: 刚才我倒有吃掉了，都给别人了。这么地吧，
2: 咱当点忙，上当铺里当俩钱儿，掩护买猪皮子。
0: 哎呦，咱们家哪有当的？
1: 怎么没有当的？
0: 我原来那穿的衣裳还有吗？你原来那衣裳又破又旧，谁要？
2: 嘿，又破又旧，那会儿还不给他呢。你给我找出一套来。老太太给程咬金找出一套衣服来，程咬金把他原来穿的那破旧衣服穿上了，把这身都大红的醉衣36号换下来，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
1: 娘，找包袱皮，我把它包着，我就当这玩意儿去。
0: 当这醉衣呀、啊？谁要这个？
2: 哎，您甭管，您就找个包袱皮中。老太太把这破箱子打开，翻了半天，找出个单裙来。这单裙啊，是老太太当年出门子时候系的那么个单裙。您琢磨琢磨，现在这裙什么样吧？拿手一碰就一窟窿。

0: 单锤往里一扑，程咬金一瞧，
1: 行，就拿这个，
0: 嘴一放里边，系了个小包袱，一滴溜，
1: 行了，娘，您等着，我去当当去。
0: 程咬金滴了这个嘴衣，就来到了斑鸠镇。斑鸠镇呢，有一个头号大当铺，叫仁和当。迈步就进了当铺，当铺那个栏柜都特别高啊，当当都是翘着脚往里边。但是程咬金个高，进来之后把这包往那栏柜一放，棒，
1: 哎，开个票。
0: 里边站柜台这个伙计啊，是新来的，不认识程咬金。这伙计一瞧，哎呦，乍一瞅吓一跳，心想这位怎么长这模样？哼，真有意思人。干什么呀？
1: 这个包袱里的衣裳。
0: 哦，当这个啊？
1: 怎么着？
0: 这监狱里的罪衣。
1: 就是，就说当这个。
0: 哼，我跟您说，我们这不收这个，这玩意儿谁要？我也没说你们谁要，我当啊，你给我俩钱就行啊，咱便宜，
1: 好说，
0: 便宜我们也不收罪衣，
1: 那怎么的？你们这当铺里边就准保没有进监狱的吗？啊，今后要有谁进去，不省得穿里边的了吗？穿这个不正好吗？
0: 哎，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我们没事上监狱里边干嘛去？
1: 那怎么的？这可没准儿。
0: 哎，人有失脚，马有漏蹄，说不定哪天你们就进去。
1: 哎，再又说回来，知道吗？这罪衣是我穿的，在监狱里边挨过板子，见过血。这衣裳一见血，穿上辟邪，知道吗？我告诉你，好东西，收着吧。
0: 嗯，这不行，这不灵，这拿走，你可别给起哄。
1: 什么话？什么叫起哄？谁上你这起哄？我有东西，我要当钱，我起什么哄呢？啊？你给我当不当啊？他砰！
0: 程咬金说着话，隔着柜台一伸手，把这小伙这脖领子给薅住，抓住脖领子之后，他往外就拽他：“
1: 你出来，你当不当？
0: 哎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你出来！”
0: 俩人这么一吵吵，有人一看不好，我的妈，打起来了，赶紧奔了后边。后边有一管账先生，60多岁老头，正在那儿写账呢。哎，我说老爷子，你快看看。前面打起来了，哪来那么小子当罪衣的？嗯，老头赶紧迈步来到前边，定睛一瞧，哎呦！
1: 老头一看认识，
0: 这是程咬金呐，程老虎出来了。老头赶忙的绕到前边，从外边那正门进来。哎，慢慢慢慢慢慢，哎呦，这不是程爷吗？程爷，程爷，你慢慢慢，别，
1: 嗯，怎么着？你是干什么的？
0: 哎呦，程爹，程爹，程爹，少见，少见，少见！哎呦，这几年您上哪儿去了？
1: 哪儿去了？上监狱里边逛了一圈儿。你是这当铺里的吗？
0: 啊，对对对，我呀是这儿的管账先生。程爹，您别着急，别上火，有什么话跟我说。您今儿个怎么的？这是有什么事儿？
1: 没别的，出来了，我寻这罪衣穿着没用，告诉你们这存几天，用俩钱花。这小子他不要，有不要罪衣的吗？
0: 啊，好好，这哪个是您这个啊？这个小伙就在旁边脸儿气白了，他说话算难听，他说咱们这里边谁都能用得着。
1: 哎，
0: 那就是嘛，程大爷这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玩意儿说不定咱们这里边谁就进去，是不是？这咱留着呗，留着，来，收起来。程爹，您打算要多少钱？
1: 看着给呗，弄个十吊八吊就行了。
0: 小伙子一听十吊八吊，我说先生，咱哥，别吵吵，听我的，快点，账房里给程爹值十吊钱。
1: 哎，小伙子一看明白了，一看大概我们这个管账先生都不敢惹他，这位肯定是茬。有人不会的功夫，十吊钱给支出来了。往那柜台上一放，
0: 程爹，没别的，您今儿个这是刚出来，是不是？这十吊钱您拿先花啊，手头要紧的时候，要用钱往这儿来啊，再来拿，好不好？
1: 哎，这还够朋友，你们这当铺，专门喝穷人的血呀，对不对？我倒是夸着点这。

0: 个这算什么？回去，谢谢你啊。哗，拖着石吊钱程咬金回来，这一道上买了点面，又买了几捆竹子，回到了家下，还剩了俩，见了自个儿的娘老太太，一看，丑啊，这是在哪儿弄来的钱呢？这您甭问，当铺的好朋友给的，原来他跟我不错，这回看我出来了，给了几吊子。娘，这回您就交给我编耙子就行了。哎，娘两个这算是用这点面吃了一顿饱饭。晚上掌上灯之后，老太太把那弄好的猪皮子都切好了，拿那刀把这猪皮子先铺在地下，拿这刀该削的削，该砍的砍，程咬金在旁边瞅着。娘，您就交给我编这耙子。哎，你学会了编耙子，这就是有手艺了，咱就靠手艺吃饭，以后啊别干那些个非法的事儿，听见没？
1: 哎，您放心吧，这回我就学好了，您就编几把我看看，我就能学会。
0: 哎，老太太就在这编这耙子，从打刚一掌灯一直编到半夜三更了，老太太一共编了八把耙子。老太太这一年锻炼的也不善，编的就算是不慢了。程咬金看着自己的老娘这么大岁数了，有点累了，眼睛都发了红了。娘啊，这个您就睡觉去吧，啊，这个我看会了，由我来编好不好？你真会了吗？
1: 头啊，
0: 明天呢是斑鸠镇的集，今天晚上哪怕打个通宵呢，多编那么几把呀，明儿你好拿集上卖去，咱好卖俩钱花呀。
1: 啊，我知道，您这手慢，我看明白了，我一编一会儿二十张就出来了，您睡觉去。
0: 那你编，我在这瞅着。
1: 哎，这不行，娘，我这人刚学，您一看我就不会了，嘿，我有点抹不开。您呀，上里屋睡您的觉，甭管。
0: 哎，那我睡觉去，
1: 您就去吧。
0: 老太太转身到里屋去睡觉去。
1: 程咬金呢，站在这琢磨了琢磨，嗯，这玩意儿也不怎么难，哎，
0: 铺好了就那么一绕，那么一绕就一会儿就一个。
1: 对，
0: 他把这猪皮子也都铺好了，像老太太那样，然后横的竖的都摆好了，拿那个竹条那么慢慢的边绕腾。这位可不是什么聪明人，绕腾半天，他怎么不成歌了呢？
1: 嗯，我看看我娘这怎么编的，我拆一把。
0: 啊，过来！一大会儿的功夫，一把耙子拆了。拆了再编呢，编不上。
1: 这个玩意儿怎么就这坑儿就绕不过来呢？
0: 我再拆一把，没用一更天的时间，老太太编的那八把耙子，她全给拆了。都拆了之后，程咬金一看，一地的碎竹子，一把耙子也没有了。哎呀，这明天到集上，我卖什么呀？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欢迎
4: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5: 哎，
4: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5: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4: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5: 缺维生素哈，
4: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5: 那你说说
4: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5: 这没听过
4: 是没听过、
5: 没有。
4: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5: 这是缺蛋白质啊。
4: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5: 这真好、
4: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5: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4: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5: 这挺沉的。
4: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5: 啊！
4: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5: 这个可以哈，
4: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5: 对？
4: 对
5: 对对，
4: 这还没完呢，
5: 还没完，
4: 还没完，因为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5: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4: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5: 还有你的成分呢？
4: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5: 再加送一桶，
4: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丁哥把握住机会啊。
5: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小丁哥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5: 嗯，
4: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5: 是是是，
4: 对不对？
5: 对，
4: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5: 啊，无糖的。
4: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5: 不是一桶，
4: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
5: 四桶八斤，
4: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5: 太合适了。
4: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1: 程咬金把他老娘编的八把耙子都拆了，自个儿一把没编上，眼瞅着这一地的碎竹子可就犯了难了。这怎么办呢？老娘编的耙子都给拆了，我没编出来，明儿天亮要去赶集，老娘醒了一看，非生气不可呀。程咬金可是个大孝子，从来不让老娘生气，可这事又怎么办呢？气得程咬金直骂自个儿：哎，老陈啊，你算个什么人呢？多笨，自个儿不会编，你还把别人编的给拆了，这是手吗？这比猪蹄儿都笨。怎么办呢？到院里溜达溜达，散散风。他在院里边站了会儿，又到外边方便了方便，转身回来，一边系这裤子，隔着这个邻居的土墙头往那个院一瞧。喂，一瞅那个院，靠这土墙根这儿放着一挑耙子，两捆，当中间还插着个扁担。这是谁的？这是邻居王二哥的。哎，程咬金心想，我自个儿耙子没有了，把他这耙子拿过来，我去替他赶集去得了，卖完了回来再说，先别惹老娘生气。对，这土墙头很矮， 程咬金翻身跳过去，轻轻地把这一条耙子就扔到这边来了，然后过来一瞧，这里边一共多少耙子？80把，一头40把，正好一天。程咬金转身进屋了，有耙子了，心里边踏实了，躺到床上一觉睡到帮天亮。老太太先起来了，虫啊，快起来该赶集去了，听见没？哎，砰砰，程咬金就起来了。娘，好，哎，我这就走。嗨，我给你做点吧。嗨，甭做了，快点抢个早集嘛。你编了耙子了吗？
6: 编了。
1: 娘，

领着老太太来到院子里边，您瞧见没有，连您编的在我编的。老太太一瞅，哎呦阿丑啊，你可长能耐了啊，这半宿的功夫编了这么老些呀。这老太太老眼昏花，也没细看看一共多少把，80把耙子她能编得出来吗？老太太有点糊涂了，那可不，娘，我这手快，您一交给我我就明白了，回头见啊。完了，卖了钱我给您买点好吃的。说着话，程咬金把这耙子挑往肩膀头上一挑，挑着耙子就出了小耙村，直接够奔斑鸠镇。他来到斑鸠镇的时候，这天可就已经亮了，要论赶集说，他这个时间来的已经不算早了。他挑着这个耙子挑在这个集上一逛，他得找个地方，你摆摊得有个合适的地点呢。一瞅这好地方都让人家占了，摆小摊的卖什么的都有。哎呀，程咬金一想，我要靠边远的地方，这耙子不好卖，好地方人家又都占了，我上哪儿呢？他走着走着一抬头，发现有一个好地方。怎么是个好地方？这是个绸缎庄的门脸儿，双翼城。这绸缎庄门口有一块大空地儿，人家是做户的买卖，那不能摆摊儿啊。这双翼城掌柜的姓刘，叫刘利，利益的利，人送外号叫刘利猫。怎么叫刘利猫呢？这掌柜的特吝啬，对伙计，对他的店员，那真是算到了家了，算到了骨髓了。所以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利猫，说他根毛不拔，玻璃耗子刘利猫嘛。程咬金知道这掌柜的，心想，嘿，别地方没地方了，我就在他这儿摆个摊儿吧。哗，耙子挑撂这儿，脸蛋往旁边一立。你像那个，你就两捆耙子撂着，拿出一把耙子做样子就得了。不，两捆耙子全打开了，他把这耙子一把一把在地下摆，正好摆了个扇子面形。后边三间门脸的绸缎庄他全给圈过来了。给摆完了之后，程咬金在这一站，看了看自个儿摆的这耙子阵，一捋这带卷的红胡子，一瞪这胡子就直了，一松手又回来了。好，挺好，自个儿挺赏识这个阵势。他摆好了这耙子阵了，正赶上后边这买卖下板，夸啦夸啦夸啦板一下之后要开门了。小伙计一开门，呀，哎呀，这位可真会挑地方啊，跑我门口这儿摆耙子来了。哎哎，谁干什么的你啊？怎么着？我说你在这儿摆摊啊？啊，不行吗？你怎么能在我们这儿摆摊啊？我们这后边是买卖铺户，知道吗？在我们门口摆摊，那我们这买卖干不干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各不相扰啊，各不相扰。你堵在这儿，谁还上我们这儿来？废话，我堵你这儿干嘛？我一个人能堵你三间门脸啊？啊，我这耙子在贴地皮放着，碍什么事儿呢？谁买你的绸缎东西，迈步就进来了吗？我哪有这层道理呀、啊？你干什么的？买耙子的？躲开躲开，你给收拾走！我告诉你，收拾走！我要不收拾走呢，你能怎么的？你，哎呀，小伙子又一琢磨，可是啊，他要不收拾走，我能把他怎么的？一瞅这位，前胸宽，臂膀厚，肚大腰圆，长得蓝汪汪，这张脸瞅这模样，让人发瘆得慌。他要不收拾走，我也把他撵不走啊！我要动手，还打不过他。我说你要不收拾走，咱就好好说道说道，说道说道。你小子就来跟我说道说道。去到里边告诉你们那掌柜的，让他出来跟我说。你跟我说，牙还没长齐。

0: 呢，你跟我说什么？
1: 哟，这小伙子一听，这位来头不小啊，可能认识我们掌柜的，赶紧跑到里边去了。这琉璃猫啊，早晨起来沏上一壶茶，坐到后边正在那品他的茶呢。掌柜的，咱这门口啊来了个卖耙子的，把咱门都给堵严了，我撵着他不走，说要跟您说，您看看去吧。
0: 谁呀？啊，亲，还有这层道理，在斑鸠镇上跑我门口上撇砖撂瓦来，我看这是谁。这琉璃猫迈步就出来，来到外头门口外边一站。你，他刚一说你，程咬金一回头，哎呦，刘掌柜，呵呵，久违久违久违。
1: 啊，哦，程爷，哎呦，程爷程爷，您出来了。
0: 就是啊，我不出来还老在里边待着吗？啊，你不盼着我出来吗？
1: 啊，感情感情，哎呀，这得庆贺庆贺。哎呦，我说谁呢？哦，程爷，您这是怎么了？卖耙子了？
0: 啊，老程，这回学好了，出来之后打算做个买卖人，靠手艺挣钱，这不嘛，学会编耙子了。今天赶集来晚了点，到这儿找不着个合适的地方，我瞅你这儿挺宽敞，在你这儿摆个摊，对不对？有饭大家吃嘛，怎么样？
1: 啊，那也说什么了，程爷，这您到这儿了，别说您在我这门口摆，您就把这耙子摆到我那柜台上去，我也不能说什么呀。程爷，待会儿您要是渴了，到屋里喝茶去啊。
0: 哎，好了，饿了管饭吗？
1: 您饿了当然了，这饭我也能管。
0: 别害怕，不吃你的饭啊，回去吧。
1: 哎，好的。掌柜的进来了，小伙就在后边跟着。哎，掌柜的，您怎么对他这么客气？
0: 你这这谁吗？这是拦路太岁程老虎，这位惹不起，你把他要得罪了，咱们就倒了血霉了。
1: 那咱今儿还开张吗？
0: 宁可不开张也别得罪他。走走走走走。掌柜的到里边坐到柜台后边在那憋气，程咬金呢站在这一下腰，瞅了瞅过往行人。哎呀，您别看程咬金这么大岁数还没卖过东西，这是头一回做买卖，过去呢都是跟着合伙范思言的，是那种买卖，摆摊的买卖，这头回做，怎么吆喝自个儿都不知道，就等着别人买耙子。他挨个瞅，他瞅那走道的，哪意思？你买耙子吗？那眼珠子本来就够大的，他使劲这一瞪，那走道的走到这个地方回头一瞧，哎呀，心想这位要干什么？想吃人呢？过了一个人一瞪就瞪跑了，过去一个一瞪就瞪溜了，大半天过去没人问价。程咬金急了，喊上了，哎，谁买耙子？有买耙子的吗？也得耙子个便宜。有这么喊的吗？还自个儿带称爷的，这一喊更没人来买了。眼瞅着快到晌午头的时候了，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身蓝布裤褂，肩膀头搭着一个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的有钱，光头不戴帽，挽着发卷，别着一个珠簪子。这人是附近斑鸠镇有名的一个土财主，姓宋，外号叫宋大头，别名又叫钱串子。怎么叫钱串子？这钱只要到他身上就休想再拿出来，都在肋条上拴着呢，一顿心肝都颤。今儿个怎么回事呢？他爹刚死，背着钱搭子想买点白布做孝衣。为什么奔这个地方来了？他跟这双义城掌柜的平素不错，有点点头之交，买点什么都往这儿来。他并没有看见程咬金在门口啊摆这耙子阵，为什么？他俩眼发直，直瞅这三间门脸了。走到这个门口进的时候，看着地有耙子，一抬腿在耙子上就迈过来了，迈过来就走到里边来了。他这一进来，琉璃猫在里边一看高兴了， 刘礼猫一看，我寻思今天我不能开张的，还别说，真来了位主顾。刘礼猫站起来了，哎呦，宋的，您今儿怎么来了？哎，刘掌柜，刘掌柜，哎呀，没别的，老爷子刚过世，我呀想买点白布，您看给我挑一匹。哎，好好好，赶忙的又打那货架子上把这白布拿起一匹来，啪往柜台上一撂，这怎么样？你看这布可挺结实挺厚实，您就来这匹吧。啊，多少钱这匹？这个跟您还能要谎吗？实不相瞒，卖给别人两吊五，您又赶着丧事，老爷子过世，咱是什么也不要了，您就给两吊钱，怎么样？两吊钱。哎呀，我爹这一死啊，我一点心腹都没有。哎，您干脆吧，一吊三怎么样？什么？一吊三？哎呦，我说宋掌柜，您可真有意思。老爷子过世，什么事不求个顺序呀？我说了不跟您要谎，您怎么您还信不着我？一吊三，我这本儿都一吊四，你一吊三我能卖给您吗？啊？就一吊三，你卖不卖？啊？一吊三那可不行，那说什么也不行。那好，你先留着啊，我上别家再看看，咱们回头再说。转身背着钱拿他往外走。刘礼猫在旁边心里想，你可也真够财迷的了啊，就跟你这么贱的价钱你还还价，干脆不能搭理你。刘礼猫坐下，这宋掌柜出了这个双义城的门口之后，他一抬腿从那耙子上面迈过去，又往前面走了两步，他站住自个儿琢磨琢磨，一吊三是给他少点儿。他转回身来，冲着那三间门帘里边他又打价，哎，我说一吊五怎么样？一吊五。刘礼猫坐那柜台瞅着他，连站都没站，心想一吊五少两吊我不能卖。他没打茬，程咬金打茬了，卖了。啊，这宋掌柜一听，怎么你卖了？我说你卖什么了？耙子，一吊五一个吗？这一共查查数，80把，一点不带少的。我这买卖做得客气，家在哪儿住我给您送去。哎，你这人真有意思，我买耙子干嘛呀？你一吊五一个耙子啊？你这什么耙子？不管什么耙子，咱不是论的价吗？你不说一吊五吗？我没找你去，是你找的我呀。啊，你刚才冲我说一吊五吗？怎么的，你想要不买了？我告诉你，价给了要想不买那可不行。那你这是多少耙子？80把。80把？哎呦，我买80把耙子干什么呀？我连我孙子的耙子都带出来了。我说这耙子我说什么也不能买。你不买？程咬金一伸手，砰，把宋掌柜这脖领子薅住，一垒带过来，你说买不买？他这一瞪眼睛，宋掌柜的仔细一瞅，啊，这才看出来，哦，我还没辨认出来，你是程老虎啊？
2: 嘿嘿，认识我就行。哼，怎么样？
0: 啊，买，我买。
2: 我说程大爷，你说这一吊五一把耙子，我买这么多，您说让我回家干什么呀？
3: 干什么？
2: 干什么不得用耙子啊？搂个柴火了，花了个草了，给你们家上坟搂坟堆了，晚上睡觉后脊梁刺挠，拿它挠挠
0: 啊？不挠痒痒，拿这么大个耙子那也使不了啊。
2: 使不了掰起单齿来挠啊？啊，那不一样吗？
0: 哎，
2: 我说程爷，咱商量商量好不好？您这一吊五一把是不是？80把我实在买不起，我没带那么多钱，我就买10把，我给您15吊，行不行？我买10把，我就拿1把走，
0: 那九把都算您赚的，您看谁合

0: 是，你就卖给谁，怎么样？
1: 嗯，行，老林老乡的了，就这么地吧。
0: 哎，掌柜的一伸手，又在这钱沓子里边拿出来15吊钱来，呱呱呱插在这撂那儿。哎，我来一把，挑了一把耙子给宋掌柜拿起来，掂吧掂吧。哎，回见吧啊，回头见。耙子往肩膀头一扛，钱串子心里就合计，我这把耙子买回去缠上白纸当幡儿给我爹打着。哎，15吊买个幡儿扛啊。这宋掌柜从他爹咽气那阵到现在还没哭呢，这阵儿心疼钱哭了。哎，我爹呀，扛着耙子走了。他走了之后，屋里边这琉璃猫可乐坏了。琉璃猫一捂嘴，我让你小子跟我打架，这回15吊买一把耙子走。哎呀，琉璃猫又一合计，照这么的，今儿个这一天我这买卖也不能开张啊，弄个丧门神在我门口堵着，我得想法把它骑走喽，愣骑可骑不走。哎，我这么办。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

0: 10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它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

0: 并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 第41集着意劫纳。太平公主说到这里，忽然感到今日的言语已然说得太多，这个三郎聪明绝顶，不能让他完全洞悉自己心思为好，遂道：
2: 也是，四哥此生最爱田舍翁，不愿多操一点心，若让他操劳天下，还不如杀了他。也罢，我们不说这些话题了，越说越气，还不气坏了我们的身子。三郎，我们说点轻松的事儿。我知你爱编曲填词，最近你与那赵氏小妾有何新作呀？
1: 赵敏现在已为李隆基诞下一名男婴，此前杨氏为李隆基生下了长子李嗣直，则此子为其次子，名李嗣谦。李隆基答道：
3: 啊，姑姑，侄儿去年在潞州一日见秋风扫庭间落叶，心生感触，后来回京途中看到路旁落木萧萧，遂成此曲，名之为感庭秋。侄儿与赵氏前时合恋，已将此曲敷衍其背，姑姑有空可以一观。
2: 你也知道我不善诗文，对音律更加一窍不通了。不过此曲既写秋风，想你在潞州时滋味不太好受，有所寄托吧。好呀，届时我入四哥府中，你让那赵氏来歌舞一回，舞姿好看与否，我还是能看出一二的。
3: 啊，姑姑太谦了，您将秋风与心意连在一起，怎么又不懂音律了？姑姑且说个时日，届时侄爱操鼓，让赵敏与您歌舞一回。
2: 后日晚间如何？你回去告诉四哥，就说我那日要入府拜访。
3: 好，侄儿自会知会父亲。哦，姑姑此次不可空手，侄儿与赵敏到时可是要讨赏的。
2: 你倒会顺杆爬，竟然来勒索我了。
3: 侄儿不敢，不过姑姑之赏那是不可不要的。
2: 就说了这一会儿话，你贫嘴的功夫又见长了。
1: 这时薛崇简入门道：
4: 母亲，晚膳已备好，请入宴吧。
2: 嗯，好，你先去吧，我再与三郎说上几句话就过去。记住，就我们四人，别的人让他们自便吧。
1: 薛崇简领命后转身离去。太平公主这样说，自是将自己现在的夫婿武攸暨也排除在外。好在武攸暨此人很是乖觉，与武家大多数男人的跋扈性子不同，平素低调恭顺。则天皇后当初想让太平公主改嫁给武承嗣，太平公主坚决不同意，自己选择了武攸暨。她当时瞧中的就是武攸暨的这种性格。只可惜武攸暨当时已有夫人，让其停妻再娶，或者让太平公主做妾，则天皇后绝对不能接受。不过则天皇后自有她的办法，她派人暗杀了武攸暨的夫人，这样武攸暨丧妻再娶太平公主就变得水到渠成。李隆基闻言太平公主有话要说，殷勤问道：
3: 姑姑还有何事吩咐侄儿？
2: 也没有太大的事儿。你刚才说四哥责你爱玩交际，我却不以为然。你别看我的性格比较外向，然我心底里始终以为男女毕竟有别，女人嘛，终归在家描红石书方为正理，男儿则要志在四方，闻达天下。
1: 太平公主所言实为儒家多年来所提倡的大道。昔则天皇后当政后大力提升女人地位， 女人似乎也可从家中移至台前。

0: 致男女功能有所混淆。择天皇后之后，如今为皇后、上官婉儿、安乐公主，乃至眼前的太平公主，在政坛上叱咤风云，风头不减择天皇后当时，视为例证。李隆基闻言也很诧异，心想姑姑是否今后就改了心性不成？心中这样疑惑，口中犹称赞道：
1: 姑姑所言甚是，盼后日姑姑见了父亲，还请姑姑帮侄儿说情，以缓其事。
2: 罢了，别讨便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四哥说的声音再高，你依旧我行我素，其行无改。
1: 姑姑此言，小侄倒成悖逆之人了，侄儿不敢担当如此大罪啊。
2: 好了，不要贫嘴了。对了，我那日在球场上看到你的那些朋友比较有趣。
0: 李隆基闻听太平公主提起自己的这帮朋友，不明白她为何对此有了兴趣，遂顺口答道：
1: 是啊，他们的爱好与侄儿相似，彼此说话也投机，因此来往颇多。
2: 嗯，很好。我想托你一件事儿，你要用心去办。
1: 姑姑所命，侄儿分内应当。
2: 你那重简哥哥也是一个不爱交际的主，在外面没有什么朋友，就爱在府内与点签王诗前一起弄诗吟文，实在让人惆怅。我刚才说了，男儿要志在四方，需要朋友，将来我百年之后，这个家还需要他来主持，他如此行事，我如何能放心？
1: 啊，重简兄敦厚谦逊，极有兄长之风，姑姑不可责之太苛呀。
2: 我不想他长久如此，我想托你之事，就是请你把重简与王师前带入你的朋友圈里，让他们学一些交际的本事，你觉得为难吗？
0: 李隆基觉得姑姑此招匪夷所思，所谓朋友，那是志趣相通之人，因有默契而常常交往，没听说过生硬的将人硬塞入他人圈内的。不过薛崇简为人很好，其言语不多，性情很随和，相信自己的朋友圈能够容纳此人。李隆基并未多想，只是觉得答应了此事，今后与姑姑的联络就可加深一层，遂满口答应道：
1: 姑姑所命，隆基定遵照执行，有何为难之处呢？只是我这帮朋友层次太低，怕重简兄迟与他们交往。
2: 又胡说了，那么你与他们交往，莫非自甘堕落不成？废话不要多说，就这么办吧。走吧，我们吃饭去。
0: 太平公主立起身，执起李隆基之手，牵着他走出门外。第42集，主使之人。维安石这些天异常恼火，自己与世无争，怎么事儿还会与自己扯上干系？宗楚客私下里透出话，说话内容辗转传入了维安石的耳中。宗楚客说话的大意为，一个老不死的如此恋战相位，自己明里不敢说话，却主使来放暗箭。哼，总有一天这个老不死的会知道后果的。维安石知道宗楚客辱骂自己的原因，按照宗楚客的理解，由于宗楚客顶替了中书令的位置，那么维安石心有不甘。此次维安石抓住西域之事大做文章，目的就是把宗楚客赶下台，这样维安石可以回来依旧做中书令，可以一报前仇。然维安石实在是冤枉，他从未有此种心思，没有任何动作。崔婉为则天皇后当政时长安3年的进士，维安石当时为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书事。按照当时的规制，世子们参加天部的官试之后，正式取得了入仕的资格，所以

0: 以官试之后由朝廷出资举办官宴，由状元担任录试，然后再按名次担任主宴、主酒、主月、主茶等名目。宴席的排场很大，官宴之上众入室进士推天官侍郎坐在首席，并尊称为座主。于是这些进士与天官侍郎就有了一层师生关系，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互相提携，较之普通的师生又多了一层微妙的关系。天官尚书虽不被称为座主，那也是有相当渊源的。崔琬作为此届的进士，韦安石当时兼判天官尚书事，自然两人就有了一层关系。此次崔琬尚书弹劾宗楚客与吉楚讷二人，朝中之人只要稍稍辨其渊源，肯定会得出由韦安石主使的结论。韦安石想到这里不禁摇摇头，心想此次弹劾若非崔琬本人的意思，那么即为主使之人处心积虑，有意将视线向自己转移，从而混淆视线。韦安石毕竟仕宦多年，深明其中的名堂，他到现在忽然深深佩服起这位蒙面的主使之人，不露痕迹，招数够狠。韦安石想破了脑袋始终想不出此位主使之人的端倪，眼前朝中局势，韦皇后势力可谓一枝独大，韦皇后的亲信把持了朝中大政，如宗吉二人此种劣行放在任何朝代都是大罪，若则天皇后当政也断然轻饶不了他们。可是由于韦皇后三言两语皇帝就轻轻放下，还莫名其妙地让他们结为兄弟，真是旷古奇事。如此局势下，李氏宗族之人唯求自保，如自己这样不肯趋炎附势的大臣想请求治世以避祸，谁还会有闲暇时间出手进攻呢？韦安石实在想不出这位高人是谁。思虑之间，韦安石忽然动了一个心思，自己好长时间未去拜见项王了，近日要去走动一回。李隆基回府后办了两件事，他首先把岳工头叫来，让他依自己所谱感亭秋之去排练，后日要入项王府敷衍，同时派人去叫刘幽求入府。刘幽求很快来到，李隆基将他召入中堂耳房，然后将门窗紧闭，两人开始轻言轻语地说话。李隆基把今日姑姑召见自己的过程复述一遍，然后说道：
1: 刘兄啊，你当初让我与姑姑联手，看来天佑我们，现在我们尚未有动作，姑姑就找上门了，她让重简跟随我们，今后联系会更为紧密。
0: 刘幽求沉思一会儿，然后说道：
2: 太平公主不愧为太平公主，殿下，太平公主之睿智我等难及呀。
1: 刘兄何出此言？
2: 太平公主目光如炬，她这次主动召见殿下，定是以为殿下对她有益处，你说这太平公主瞧中了什么？
0: 李隆基闻言并不说话，也是微微一笑，他在太平公主府中已然意识到姑姑这一次是以亲切之意，源于她瞧中了自己的这帮朋友，她既然瞧中了自己的这帮朋友，则其心中定有图谋，且此图谋并非小事。刘幽求说道：
2: 太平公主既有如此念头，我们此前的一个谜团终于可以解开了。
1: 不错，此次弹劾主使实为姑姑，姑姑的这一次行动实在做得很好，她若不找我却说了这么多话，我们此前所言终为猜测。
0: 李隆基与刘幽求此前密切关注着这次弹劾之事，静观事情的发展方向，待结果水落石出，两人不禁啼笑皆非。

0: 们事先也想过许多结果，绝对想不到会以这种结果结束。事情过程中，李隆基多方探寻各种线索，并让王崇业悄悄打探崔婉与李尚隐的底细，以判断事件的起因。他们绝对不相信主使者为韦安石，因为明眼人都知道韦安石现在采取了退避三舍以避祸的策略，肯定不会指使自己的门生出面弹劾以引火烧身。为患多年的韦安石断不会出此蠢招。那么主使者到底是谁呢？他们想了一圈，就对太平公主有了一些猜疑。李隆基知道父亲绝对没有心思干这等事儿，自己又没有任何动作，那么思来想去，只有姑姑比较可疑。今日与姑姑一会，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刘幽求笑道：
1: 如此很好嘛，我此前说过让殿下联络太平公主，现在她主动找上门来，就不用再费周章了。太平公主实在厉害，她那日到球场里一观，竟然能瞧出殿下交友的目的，不愧为太平公主啊。
0: 李隆基不语，他心中所思的是，既然姑姑能瞧出自己交友的深意，那么定有别人也会这样想。他沉思了一会儿，轻声问道：
2: 刘兄，莫非是我这段时日过于梦浪了吗？如此引起姑姑的注意，看来在外面留下痕迹颇多呀。
1: 不错，如那日玩球的场合，今后不会再有了。殿下当初可能想大胜吐蕃球手，以致仅去六人，假若那日也去十人，则会了无痕迹。
0: 刘幽求说罢，见李隆基脸上露出不悦颜色，又宽慰道：
1: 殿下不用苛责自己太多，殿下多年来在京中有爱取品乐和走马游赏之名声，此次争强好胜，以少胜多，颇合殿下脾性，常人自会等闲视之。哎，说句大话吧，京城之中若太平公主那样眼光之人，恐怕不会超过五人，殿下不用太过上心。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

0: 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3: 哎，
4: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3: 对呀，
4: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3: 怎么减减不下去？
4: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3: 是，
4: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 力，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3: 是的，
4: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3: 两个月的
4: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3: 嗯，
4: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3: 是的，
4: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嗯、是不是、
3: 嗯、
4: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3: 199，
4: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3: 是，
4: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3: 没错，
4: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3: 169啊、
4: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3: 对呀，
4: 8.45块，
3: 特别合适，
4: 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3: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4: 15片、30的、啊、
3: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合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4: 一
3: 个价位了，
4: 8.45块。
3: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3: 对
4: 啊饮食习惯呢、啊、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3: 嗯，
4: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3: 没错，
4: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 B2 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啊、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3: 哎，
4: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3: 哎，
4: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3: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4: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3: 的时间，
4: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3: 没错，
4: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3: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43集。合谋大事。 刘幽求见李隆基神色不悦，又宽慰道：
7: 这京城之中，若太平公主那样眼光之人，恐怕不会超过五人，殿下不用太过上心。
6: 李隆基冷冷说道：
8: 五人？

0: 若皇后那边能有一人能使，我等焉能安定。刘兄，我们这段时间还是谨慎为好，不可动辄聚会，授人以柄。
1: 殿下若忽然更嫌行为，常人观之反而觉得不正常。我以为殿下今后可与那些不相干之人多多来往，以维持住往日名声，这样比较稳妥。
0: 嗯，刘兄啊，我们所议之事仅限你知我知，便是那普任禅师也不能透露一星半点呢、
1: 啊。嗯，我知道。
2: 你这几日要到城中寻一处僻静的所在，那里还要有好玩的事物，以便大家有理由前往。我们今后聚会尽量不要入此府。
1: 好，这件事我去办。
3: 刘幽求一面答应，脑中还在快速运转，他问道：
1: 殿下，我想起一事，太平公主如此图谋大事，其矛头直指韦皇后，若清除韦皇后势力，则当今圣上肯定不能再做皇帝。你说太平公主若把事情办成，她会不会如则天皇后一样总政呢？
0: 她不会的，我想过了，姑姑毕竟是一个明白人，以则天皇后之能，尚不敢逆天下大势，她也不会。若事情真到了那一步，姑姑也只有把父王推出方为必选。
1: 推出？如此说，到了那一天，太平公主让相王做名义上的皇帝，事儿还由他说了算？
3: 李隆基忽然看到刘幽求眼神里透出狡黠的光芒，心想还是入了他的圈套，遂笑道：
0: 刘兄啊，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藏头露尾了？你在我面前不用如此暗藏画风。
3: 李隆基知道刘幽求本意是说太平公主瞧中了李隆基的人脉资源，因此派薛崇简与王师前前来加强联络，另一方面也有加强控制的想法。如此一来，李隆基就成了太平公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枚棋子固然关键，然终为太平公主的一个小角色。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两人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各自有自己的长处，两相结合，其力量何止一倍。太平公主瞧中了李隆基的军中人脉资源，而李隆基则是瞧中了姑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及朝中的人脉资源。李隆基知道按目前的分量，自己绝对居于次要地位，毕竟太平公主的地位无法撼动。尽管这样，并不代表李隆基心里没有所思所想。他未对刘幽求明言，刘幽求出府后想起刚才的这一档子事儿，心中掀起微澜。
1: 我刚才已然提起话头，这李隆基却是不接话茬儿。由此看来，此子小我近20岁，其心计难测呀。我年轻之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头，何曾有这一番沉静呢？
3: 到了后日，李隆基想起太平公主之约，这日午后独自前往相王府，临行之前主乐工们及赵敏再将感亭秋敷衍一遍，晚膳后进入相王府。李隆基进入相王府后直奔中堂，就见韦安石正与父亲一起在堂中说话。他入堂后先向李旦问安，再向韦安石致意。李旦看到李隆基前来，说道：
4: 啊，你来得正好，刚才你姑姑府中来人说她今晚就不过来了。
0: 啊，姑姑可是有什么急事儿？她那日主动要看孩儿乐舞，孩儿已经准备好了。

0: 到底因何不来，来人并未明说，仅说他有些气闷，好像是果儿惹他了。
1: 哦，我知道这档子事儿。
2: 这件事儿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其实不大，不料太平公主竟然因此而气闷，令李隆基始料不及。事实贵气显宦之家往往喜欢舍财营造佛寺，太平公主于去年秋天在修正方购买了一处家宅，令人将其修缮后成为一处佛寺。此寺由于位居城中心，周围所居人口众多，寺城后香火甚旺。然而到了昨日，此寺的西首却忽然来了一大帮如狼似虎的衙役，他们称奉赵履温大人之令，此处要再建一所大寺院，仅象征性的给住户们补偿了一些钱，然后喝令他们离开。官旗要拆迁的范围要比太平公主所建之寺大上十余倍。衙役们还四处放言，此寺的名字已然有了，名为安乐大佛寺。消息传到太平公主耳中，她马上明白这是安乐公主搞的名堂。安乐公主公然在自己所建之寺旁边再造大寺，其目的并非为了摆阔，而是借此事来羞辱自己。事情很明显，安乐大佛寺若建成，元马赵履温定会用足了钱物将此寺造得美轮美奂，届时香客信众定会争入此寺，其东面的小寺显得破败，于是便会门可罗雀了。京城里有这样的好处，一件小事情的背后若有显赫人物的身影，人们定会穷究深探，然后口沫横飞，将事情说得更加绘声绘色。眼前的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味，一个侄女公主向姑姑公主叫板，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啊！一时之间，这件小事马上就渲染得全城人人皆知，一些好事之人更是前往修正方现场观看，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李隆基听说了这件事，并没有将之放在心上，他当时认为这是安乐公主恃宠胡闹，难以持久。李隆基却没有想到，宏图大略的姑姑太平公主竟对这件事情如此生气，心里为其不值。李旦说道，
0: 你姑姑今日不来府中观舞，那么明日的定坤池之会她也不会去了。
2: 元马赵履温为造定坤池确实十分卖力，安乐公主令他中秋节前建造成功，如今刚入五月，定坤池已然建造而成，安乐公主大为欣喜，遂请父皇母后入定坤池观赏。李显自然满口答应，并召百官随之入池观赏赋诗，这个日子就定在明天。李隆基不再接这个话茬，说道，
1: 父王，姑姑今日不来，韦公正好在此，待会儿月公与赵氏就过来了，你们品评一番如何？
0: 好啊，安石最善为师，你那乐舞之词正好由他品评指点，安石啊，你以为如何呀？
2: 韦安石想了想说道，
3: 相王，属下许久未入府拜望，今日已叨扰许久，不敢再劳灵芝王。
2: 他又面向李隆基说道，
3: 灵芝王五岳之名冠盖京城，安时不明乐舞之礼，焉敢指点呢？待此后太平公主观舞之时，安时必定叨陪莫作，以保眼福啊。
1: 啊，韦公之言实在谦逊。
2: 李旦本来不爱热闹，遂摆摆手说道，
0: 罢了，三郎啊，你就别让他们过来了，你先退下吧，我与安石再说几句话。

0: 李隆基起身躬身道：“
1: 如此，孩儿就告退了。为公，还请宽坐，告辞。”
0: 第四十四集，由定昆池。五月的长安城里已稍显燥热，人们闲暇时候往往喜爱到曲江之侧游赏。然曲江两侧近年内各衙署修建了许多厅馆台榭，一些达官贵宦之家也在这里辟地修宅，于是这里的人声渐隆，再无僻静之所。大凡人声鼎沸处，向为文士不喜，所以许多人转而向城外杳无人迹之处寻觅游赏之所。安乐公主的定昆池建成，一道矮墙圈进了方圆49里的土地，墙内曲曲蜿蜒的水井将各种景物迎带为一体，垒石为山以向画月，引水为涧以向天津，飞阁奇岩，斜桥邓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影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全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出延平门外20里，即为定昆池。这日辰时之后，皇帝及皇后的车仗以礼出了延平门，后面跟随着百官的队伍，一路上鼓筝齐鸣，仪仗鲜明，引起沿途路人的注目。李显与韦皇后到了定昆池门前，未见安乐公主前来迎接，心里微觉诧异，然并不为意。两人进入门内，进入门内后有一阔地，这里风亭水榭，梯桥架阁，以名花异木最盛，有天台之金松、奇树、鸡山之海棠、红桂、天木之海棠、厚朴、中山之月桂、杨梅、曲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鸾晶、杜鹃、宜春之柳柏、红豆、山鹰、蓝田之丽梨、龙柏。李显看到这些奇树，啧啧赞道：“
2: 皇后，这赵吕温确实有本事，如此短的日子，他竟然将天下奇树集于此，
3: 还不是果儿逼得紧吗？果儿这一次啊，算是得偿心愿了。定昆池，哎，我们不看其他，就是眼前这些树木，已然把昆明池比了下去。”
2: 果儿虽为人母，毕竟还是小儿女心性啊。
0: 他们转过树丛，眼前豁然开朗，就见一巨大的拱形桥直伸池中，桥下池水碧波荡漾，真是好大一片湖面。再视池中心之岛，只见那里重峦叠嶂，宛似华山之状，因距离较远，山形细之处稍显模糊。李显看到桥上有数个农妇模样的人，他们皆腰背鱼篓，显示在那里垂钓摸虾，眉头一皱说道：“
2: 好好的一个园子，何方农妇擅敢闯入？你们去瞧瞧，把他们赶出去。”
0: 几个如狼似虎之人急步前往。李显很快听到一声娇斥，那几个人顿时不敢动弹，就见一个腰背鱼篓的农妇小跑着奔了过来。此人来到李显近前嚷道：“
4: 父皇，此为女儿的园子，你莫非要赶我走吗？”
0: 李显张了张嘴，惊愕中方才知道这帮农妇是女儿及下人们所办，遂说道：“
2: 原来是果儿，你怎么变成这种模样？”
0: 安乐公主一把扯掉头巾，露出娇艳的脸庞，反问道：“
4: 这样不好吗？”“
3: 你最爱胡闹，你不在门前迎候就该罚你，好好的一个人儿，怎么就变成了个愚婆子的模样呢？后面的百官马上入园，你如此模样成何体统啊？”“
4: 母后好没有趣味啊，女儿如此装扮，想以此逗父皇母后一乐，想不到女儿如此苦心，母后竟然劈头盖脸一顿训。”

0: 饭吃，实在冤枉啊。
1: 罢了，果儿，你速去更换一下衣衫。你母后说的对，如此模样见大臣确实不成体统。要知百官随朕出城，皆因观赏你这定坤池，你为本池的主人，总该庄重些。
0: 哎呀，不嘛，女儿为本池的主人就该如此装扮，这里又非朝会，何必太过庄重？何况女儿不过是一个公主的名分，在朝中又没有什么官职，没有必要如百官那样正装直呼。哎呀，对了，父皇，你若不提起，女儿还想不起来呢。你若要让女儿更换衣衫，就给女儿一个官职吧。
1: 你要什么官职啊？哪有女儿在朝中为官的道理？果儿，不要再胡闹了。你当初找朕要昆明池，朕未答应，结果就有了眼前这个定坤池。哼，你以为朕不知道吗？你取名为定坤池，明显想把昆明池比下去，你定是想以此气朕来着。如此你还不满足，又来要什么官职？皇后，你说呢？
2: 果儿的心胸很大，不足为怪。今日女儿要受官职还算新鲜，女儿为何就不能到朝中为官呢？陛下，我们且听她说一说。
0: 对呀，母后说的对，还好我还能当皇帝，女儿要个小官做做有何不可啊。
3: 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母女对则天皇后怨恨极深，他们在李显面前说话对则天皇后殊无敬意，李显这些年早已习以为常，他听见女儿称呼自己母亲为阿武，不以为武，连忙问道：
1: 果儿，你想要个什么小官啊？
0: 父皇，您的儿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如重训那样完全出个不如，他们没有孝心，成天想的就是如何赶走父皇，哪有女儿贴心呢？女儿这些天一直在想，太子之位说什么也不能再设了，干脆给女儿一个皇太女的名分，让他们都死了心，女儿定千秋万载忠心侍奉父皇。
3: 李显闻言不由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李显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李重润系韦皇后所生，其余三个儿子李重福、李重俊和李重茂皆为宫人所生。李重润19岁时，有人密报他与妹妹永泰郡主说张氏兄弟的坏话，故被则天皇后下令杖杀。韦皇后后来当权后，认为李重润之所以身死，源于李重福实为张氏兄弟的线人，因此把李重福贬至外任。三子李重俊不堪韦皇后与安乐公主的欺辱，奋起谋变，结果事败身亡。四子李重茂今年刚刚16岁。韦皇后现在没有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再生育，遂对安乐公主之言甚为嘉许。她见李显不言声，说道：
2: 陛下，果儿的话也有些道理，如今太子之位虚悬，天下及朝臣仰之甚切，不能虚悬太久，若把果儿立为皇太女，则天下安定，朝臣也少了聒噪，我看不错呀。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7: 家岸数百步，周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

0: 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阿

0: 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4: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

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人生的结尾也是一样，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你再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原来这就是人世间呐，结尾也是同样发出感慨，原来这就是人世间。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啊，爸妈我来了。人生的结尾也同样这句话，爸妈我来了。这就是人的一生。你说长吧，也挺长，啊，一年一年过着，啊，经历了数不清的日夜，经历了查不过来的春夏秋冬。但是你要说短吧，也挺短，感觉几十年一晃过去了。你就拿我来说，我时常想小时候啊，我母亲带我上后院摘杏吃。过去不像现在想吃啥水果都有，没有啊，没有。你看现在海南的芒果啊、菠萝呀、荔枝啊，是吧？你想吃你就能买着。过去呢，有的讲话呢，你想买可能你都买不着。我在15岁之前，我不瞒大伙，我也不怕大伙你笑话，没见过菠萝，都成了家了，就那芒果长啥样不知道。所以我小时候夏天能吃到的，也就是自己家院里树上结的那个杏，哎呦，感觉那真幸福。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在北京的公园啊，也能看到杏树，但是呢，结的那杏啊都小。而且怎么的，不好吃。过去我们小时候啊，都是那大杏，弧扁的，个头大，完还甜。小时候啊，我母亲在后院啊，给我够着吃，那最幸福的了。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别感慨，说怎么一转眼这人就老了呢？你说我总在想，时间都去哪儿了？有的时候啊，闲着没事翻翻影集，看着孩子那照片，孩子小时候啊，我总合计说这孩子啥时候能长大呢？哎呀，赶紧长大呀。完我岳母就说，你别怕啊，你别怕，他长大你也老了。那个时候我体会不到，你看现在呢，一合计，哎呦，可不咋的，他大了我也老了，孩子今年都40多岁了，你说我能不老吗？那天我看手机，有个网友啊，就问出一个问题，说假如多年以后，你送走了父母，这个世上再无至亲的人了，你也没有结婚，你会干什么？其中有一位网友啊，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每天依然就是吃饭睡觉，然后呢坐在门口等着哪一天父母来接我，就像小时候一样啊。我看其中啊有一位网友这么说的，他说2016年母亲病逝了，2020年父亲也走了，人生再无来处，只剩归途。你像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当中啊，这孩子父母3天内相继去世了，母亲先走的，然后父亲也走了。这孩子送走父亲之后，拿钥匙开门，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对着那个空荡荡的房子喊爸，我回来了。啊，爸，你吃药吧。然后呢，孩子走向父母房间，一边走一边喊，一边喊一边哭。啊，说妈妈，我回家了。孩子一边说着一边哭着，一边哭着一边跪下磕头，说爸爸，你能不能带着妈妈到我的梦里来看看我。所以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只剩归途。我曾经啊，我看过一视频，也是一男同志啊，岁数呢40-50岁那样，家在农村，完他在城里工作，每年过年呢都回家看看，因为他家离那个工作的城市比

0: 较远，就开车都得1000多公里。这男同志啊，半年内他的父母相继离世，家里当时装了监控，就怕不在家老人有什么事儿，所以他打开监控去对比父母在的时候和去世之后，啊，就对比视频当中，2月份正好过年，所以这男的呢就开着车带着爱人孩子一起回家过年。视频当中，老母亲在院子里边迎接儿子，哎呦，看得出来老母亲那个高兴啊！晚上点着烟花爆竹，啊，一家人看着燃放的烟花，他说：“没想到这是陪我母亲最后一次过年，啊，最后一次看烟花。”等3月份，母亲心梗离世了，这一次他开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母亲的影子，再也看不见迎接他的母亲了，家里只剩下躺在炕上的老父亲。老父亲默默无语，沉默地躺在炕上。视频中的他呀，就建议说：“这父亲啊，你跟我一起到城里生活吧。”父亲拒绝了。到了6月中旬，父亲也病倒了。视频当中，父亲躺在炕上，脑门上蒙个手巾，没多久父亲也病逝了。往年院子里会种很多的蔬菜，母亲走之后，父亲也没心思种了。这父亲一走，整个院子在视频监控下看起来空荡荡的，只剩下这男的一个人，他站在那个院子里不知所措。视频显示几个月之后，因为他一直没有人住这个院子，院子里的杂草已经长到1米多高了，墙面也裂了，看起来破败不堪。这孩子每次想起父母的时候，都会转动监控，啊，监控转来转去，但是再也看不见父母的身影。过年的时候，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他自己一个人独自驾车1000多公里回家过年，为他留灯，给他做饭的人都不在了，只留下空荡荡的老屋子在等待着他。我总跟大家说，你像有的人41岁就去世了，有的人48岁也走了。所以人呐，一定得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是说等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死。其实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啊，没有意义的。三代人以后，也就是百年之后，时间会抹掉你存在的所有痕迹。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活的这几十年。所以第一，人得学会知足。他退休挣7000，我退休才挣3000，这太不公平了。你成天合计，你成天心里堵得慌，我告诉你，你一分钱他也不会多，最终伤的只是你自己。你得这么看，我今年我还活着，那有多少退休钱就没了呢？啊，我同学一起的那走好几个了，我还活着，我还能吃能喝，我还没倒下，而且我还能走，啊，你说啥叫幸福？知足叫幸福。你得这么想，那些比我有才的、比我强的人都走了，我还活着，你说有什么不知足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得学会什么？得学会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得学会知足。你总看那退休金一个月7000多的，那还有退休金一个月10000的呢，对吧？还有退休金一个月20000的，还有更高的，对吧？同样，当然也有更低的，还有一个月不到3000，一个月不到2000，一个月不到1000的，对不对？甚至还有啥没有的呢？没有退休金。所以人，你得学会什么呢？知足、满足，别老去比。第二，人得学会控制情绪。记住我大林说的，人是气死的，花是浇水浇死的， 鱼是你总会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必与情绪有关。你长期的情绪不佳，你说你身体能没有淤堵吗？你有淤堵就一定会催生大病。你像养花啊，我知道农村我待过，所以就整园啊整树啊这我都经历过。你像养花也好，养树也好啊，种地也好，它不能缺水，但是你不能总浇水。其实你看有很多花草树木啊还真不是旱死的，都是什么啊，浇水浇多了给涝死了。你看山上的果树常年倒背也不浇水，那大山讲话了谁能浇得动啊，对吧？所以你看那常年倒背它也不死，反而总是浇水总浇水，怎么的最后涝死了。养鱼也是啊，你看我不怎么养鱼，但我知道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一楼那老宋头就是，哎呦那养点鱼啊一天总会他饿，他就觉得养的那鱼啊也饿，他一天三顿饭，他养的那鱼一天也得喂三顿，最后怎么样，那鱼全给撑死了，那水都喂的老浑了，你说那鱼能不死吗？人也是一样，你但凡是大病，你品，你冠心病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胃病肾病肝病啊，肿块恶性病，你说哪个跟情绪没关系，哪个跟生气没关系？所以人怎么死的，人就是气死的。又说不对啊，那谁谁是心梗突发死的，那谁谁是脑血栓脑溢血死的啊，那谁谁是糖尿病综合症死的啊，还有那个谁啊是那个肿块恶性病死的，是不假。但这些病怎么来的，病因怎么来的，是不是跟情绪有关？你生气也好，郁闷也好，合计也好，憋气也好，是不是情绪不佳？情绪不佳，人的血就会粘稠，对吧？哎，他这一粘稠是不是就容易淤？那慢慢就淤堵住了吗？你比如说我们肠道淤堵排不出去，这就是最直观的淤堵。你比如我们血管啊，心脑血管淤堵，淤堵不通了，所以你说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怎么来的？那就这么来的嘛。你说冠心病怎么造成的？脑血栓怎么造成的？心梗脑梗怎么造成的？啊，猝死后遗症怎么造成的？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古人说万病之源来于淤堵，你就像我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古人说十病九淤，十个病至少九个是淤造成的。所以当一个人情绪总是想着太多，总是合计，这人心里啊他就会产生淤堵。那么当一个人总是过于生气，那么这个人的心脏血液里边啊，包括肝脏，他就会产生淤。你像有的人呢，总是过于悲伤，有的过去事啊总是放不下，合计起来就悲伤，那么这个人啊，他的肺子就会产生淤堵啊，甚至产生什么呢，结节疙瘩。所以你看现在怎么那么多肺子上有结节的人呢？你包括你像有的人突然口渴频繁喝水，到医院一检查说你糖尿病啊，血糖高，说那这病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跟吃糖有关，其实跟你吃糖一点关系没有，跟你吃糖没关系啊，就是你过度的忧思，过度的忧愁。糖尿病很多是二型糖尿病患者，他就这么来的。你回忆回忆，你是不是这样？你像我们很多人突然得病，有的时候啊总认为说这病啊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你记住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只是这些潜伏啊，各种瘀啊，各种堵啊，你比如血栓呐、啊、梗啊，你比如斑块啊，你比如囊肿啊，你比如增生啊，你比如骨刺啊，你再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肿块等等，它还没有发展到一个质变的阶段，一旦发生了就会形成了。你比如说冠心病，你比如说心梗，你比如说心梗猝死，包括意外。所以万病源于什么？淤堵。你像我认识沈阳有一位老大姐，从结婚到现在40多年，她讲话了，我得过乳腺增生， 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肠长过息肉，有冠心病20多年，总心绞痛，下肢静脉曲张，而且还高血压。他讲话呢，结婚40多年就没有不生气的时候。啊，人家两口子总是什么呢？啊，说说笑笑的恩爱一辈子，我们这讲话打一辈子，什么事都吵吵，就没有心平气和的时候。他讲话了，你看打吃剩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以后，到现在一次心脏病都没犯过，要不总犯，隔三差五心脏就憋闷气喘，就上不来气儿，完就开始心绞痛。这2个月一次心脏病没犯过，也不憋了，也不闷了，也不喘了，也能上来气儿了。更主要是咋的呢？心脏不疼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家里啥活都能干点了，啊，能抹一抹了，擦一擦了，洗一洗了，涮一涮了。他讲话，参柏和鹿胎的药那是真好，吃上就有效果。他说，另外我弟弟啊，这腰不好，做过手术，手术后啊就是疼。啊，手术不理想。他说："你看我这当姐姐的，啊，我这心里总惦记他。真买这药我吃挺好，我就寻思给我弟弟几盒，让他也吃吃试试。你看我弟弟吃剩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以后，都不到一个礼拜，啊，我弟弟说那腰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酸了，两条腿走道就不那么难受了。你等10多天的时候，啊，再走道这两条腿就明显有劲了。"腰一点都不疼了，完这段时间呢，你看睡眠也好了，早上起来血压也不是之前的180、190了，啊，有时候早上起来150，有时候140，反正打吃剩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这血压呀就没高过150往上，心脏也比之前感觉有劲了。他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总惦记，啊，这好了我也放心了。所以我就合计，怎么谢谢你呢？我说老大姐呀，中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医治有缘人啊，你没有这缘分，咱是遇不着的，是不是？遇到了就是有这缘分，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啥谢不谢的？有缘分，我来了你也来了，我说完你听了，对吧？药有了你用了，病好了，你这就是缘分嘛。所以，为啥说用上参柏和鹿胎这药效果这么好呢？你就记住3点：第一，参柏这是专业化瘀药，能全面化瘀；第二，参柏以龙骨为主药，一般药生长的年限都是1年2年，但龙骨这药厉害呀，千年万年。有人说你这说的是神话，不是神话，这是现实。那，这龙骨是啥呀？是化石。所以龙骨这药化瘀能深度化瘀，化瘀彻底。第三，你像参柏这药啊，它属于颗粒制剂。颗粒制剂它有一特点，怎么的呢？吸收率高，吸收好，吸收快，所以能直达病灶，见效快，起效快。所以为啥大家用的效果这么好啊？它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咨询，说糖尿病带的，这舌头总干总渴，喝多少水呀、啊、都像不解渴似的，啊，说大林老师，你这有啥好方法没？方法肯定有啊，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用什么呢？益阴煎，啊，用益阴煎，大写的益，阴阳的阴，煎就是咱说煎药的煎，啊，益阴煎，很简单的，生地熟地各10颗。白芍、麦冬、丹参，还有那牛膝各7颗，啊，甘草5颗，煮水喝，专门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啊，和治疗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抓10份，然后呢打成粉，啊，你分出来10份，一次用水煮也行。啊，开水冲也行，是吧？一天喝一次，一次就这一副呗。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把它扔了。有参柏和鹿胎这药的，你配合一起用，那效果会更好。这方子呢，大家呀，你都可以来用一用。 那么对于方子或者说这药，你有啥不明白的，有啥需要了解的，有啥还不懂的地方啊，包括咱们前段时间给大伙送的这个三高心脑治疗仪，说怎么用啊，这个苏必通治疗仪怎么用啊，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电话联系。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最近我遇到好几个有脑血栓的，有心梗的，都跟这脾气有关的。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这个瘤啊、包块啊、结节啊，其实90%都是从气上得的。咱们得生闷气、憋气、不开心、抑郁、压抑，你自己想吧。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你身上那病怎么来的？那就是夫妻之间频繁的那种争执啊，有解决不了的那个家庭矛盾。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家和万事兴啊。所以病怎么才能好啊？先从改变你的脾气开始。那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跟我讲啊，这老大姐啊，她属龙的啊，跟我讲说老伴跟她提出来分开吃，说怎么事呢，吃不到一堆去了，各吃各的。我说都70多岁了，说不好听的，过了70的人都得按天过了，那还有啥可看不开的呢？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的人。你这样啊，你自己也一身病。所以人呢，到啥时候啊，心得散，你得多为别人想想。就咱们这个岁数人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那钱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不能没有，没有不行啊。说我一点不攒，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一分不留，我觉得不太好，多少攒点是吧，给孩子留钱，这是咱们每个老人都这么想的，我也这么想啊，给他留点，是不是他就宽敞点？但我告诉你，那行的孩子还真看不上你这点钱，那不行的呢，呵呵，你自己也知道，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啊，是不是啊？你像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啊，有一个老两口啊，退休工资加一起一个月得10000多块钱啊，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啊，所以一个月能开到7000多呢。到开支那日子，就给那儿媳妇把钱送过去了啊，那才准呢 啊讲话呢都比那单位发工资都准，一个月给人家送过去10000块钱啊，这老两口啊能留个1000来块钱过日子。我说那你有个病咋整啊，多难呢，多留一点多好啊。他讲话了，不行啊，这儿媳妇这还不满意呢。我说你那就惯的，你1分钱不给他你看看。我说你儿子儿媳妇不上班啊，他说不上班。我一听，哎呦，我说也是，你这月月给10000块钱还上啥班啊？我说你这样啊，你不是对他俩好，你这是害了他呀，啊，你是害了小两口，你这样你给他留多少钱都没用。不有那句话吗，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帮是应该的，但不能你这么帮啊。更多的时候呢，你得留点过河钱，讲话呢，你得把自己身体养好了啊，对不对？你看我从业这么多年啊，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说老人有病了啊不拖累儿女的。就咱们这些病友我都知道，有一个老夏大姐40来岁身体就出问题了，肾病，后来整出个心衰，正常她干部55退休，结果有病啊啊就提早就内退了。50多岁的时候老伴喝酒摔个跟头就再也没起来，自己一人跟儿子过，那儿子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人到家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家里啊？怎么还躺一个，还有一个有病的老妈呢？人家女的讲话了，我怎么的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啊？所以给介绍多少个，到最后就是因为这老妈有病，这事儿都催了。这一晃儿子快50岁了，你想想那还找啥了，对不对？那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那身体有病啊都拖累儿女。你就再好再孝顺的儿女，你记住，那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真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个问题啊，伺候过中风偏瘫的病人没？你知道伺候成宿不睡觉啥感觉不？几天你都缓不过乏来，伺候那个脑血栓患者晚上半夜得盯着他，有的呼吸不顺畅，你万一说奶一口唾沫一口痰他卡不出来就堵在那儿了，就上不来气，那人就完了。因为有的那个脑血栓的患者他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病重卧床的每天呢你都得给他怎么的，给他抠胃，给他吸痰啊，吃的那都是流食，打成糊的一点点胃。所以我常说一个脑血栓病人至少得两个人伺候，所以人到老了留钱不留病啊，攒钱不攒病。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啊都很正常，但有一点是啊，能走能撂，能吃能喝，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整好了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这个家。你像有患者经常说啊，有病太难了，你记住谁都难，所以只要不死你就往前走。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了，我怎么得冠心病了，你告诉我谁没有病？你看我打小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念书好，我就想考大学，谁会录取一个腿有毛病的人？你告诉我没人录取，你说那人生痛苦不？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呀，烦心事谁都有啊，我也有我的苦难，有时候呢我也有想不开的时候，甚至说我也有冠心病，我也有郁，遇到事我也生气，对不对？讲话了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那反过来同样我也得吃参柏舒心颗粒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啊没有的时候呢，我也得自己到药铺去抓点药熬一熬，喝一喝这舒心汤。所以咱们都一样，所以遇事啊都得往开了想，心态得好啊，心态不好的人就爱有毛病啊。你像我以前我跟大伙讲过很多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你是脑血栓，你还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是说那类风湿啊，还是说各种的肿块，是不是啊？无外乎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就生气来的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什么呢，你看不着的气。一种家中发生什么变故啦，接受不了啦，打击太大了啊，这坎儿过不去了，这事怎么的就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做买卖赔钱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念书要交学费了，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有什么事儿的接受不了了，就突发变故造成的病。最后呢就是什么呢，操劳。其实大部分病啊还都和累有关。你看累是怎么写的，上面是个田，哎，下边是一个什么繁体的心脏的心。啊，所以什么叫累啊，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
不该你干的活你得干，不该你挨的累你得累，对不对？所以操劳累心啊，这种重压之下不就形成淤了吗？所以累，累哪儿啊？累心呐。你像沈阳，咱有一位病友跟我讲，九几年的时候啊，单位效益不好，他和老伴啊是一个厂子的，他讲话了，以前厂子效益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两个人呢就都下岗回家了。但得生活呀，孩子念书需要钱，水电煤气得交啊，你这岁数你能干啥？没人用啊，还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啊，说我会做饭会炒菜我会做电缆，没人用，没办法。正好那个时候附近小区招收那个收垃圾的，就给小区里边打扫垃圾，一个月呢给800块钱，不挣钱不行啊，这男同志就应聘啊，就去干这个收垃圾这活。完物业呢给他了一个倒骑驴，挺老大的，哇，又不太好使，这小区还挺老大，你要不怎么需要找一个收拾垃圾的呢啊，所以你看他干活这工具不好使，他干这活就累呀 啊那小区人也多呀，一天呐就推不完的垃圾，那垃圾里什么都有啊，沉呐，这男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啊，这整个小区的垃圾啊他根本他就整不过来，所以这女同志啊就跟这男同志一起干啊，俩人一个月挣800块钱，你想想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成天呢还就这么操劳劳累啊，连着急带上火再带挨累啊，活生生的就累出冠心病了，也没钱呢，对不，就这么挺着吧，不舒服呢就吃点那救心丸啊，就这么对付着挺着，那、啊、孩子毕业了他也退休了，就这个家这才缓解点，最起码不用给孩子交学费了啊，所以那时候啊跟我通电话一说这情况啊，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就是累的啊，那段时间太操心太累心了啊，这女同志一下子电话哭了啊，在电话里就哭了。后来我就让他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包括说那肿块也好，中医讲了这就是瘀，全都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什么变故了还是操劳，不是气上来的就是肋上来的嘛，所以形成瘀了，只是瘀的那个部位不同，叫法不同，瘀在心脏了叫冠心病，瘀在脑血管了叫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叫末梢神经炎啊，瘀在下肢了是不是就叫什么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包括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叫结 节叫瘤子，瘀在肝肾胃肠叫肿块叫恶变，它只是说叫法不同，所以治疗原则其实就一个，就是什么呢，全面化瘀，化瘀通堵。后来呢给我打电话啊，告诉我这几个月心脏特别好，以前走几步走快了都不行，现在每一天这个上学校接孩子，告诉我还给孩子背书包呢啊，我说你让孩子自己背，是不是自己的事自己干，从小啊就得锻炼他，但我还是挺感慨啊，这段时间恢复的不错，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疾病的根源呢就在于瘀毒，你像我一直说的，它只是说瘀毒的部位不一样，叫法也不同，但病就是什么呢，瘀和毒造成的。你发现人啊，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越老越没有劲儿，越老越走不动，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身体上这些瘀这些毒造成的。你就这么想，他每年瘀毒 1%， 人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至少也得瘀毒个 40%， 啊是不是已经瘀毒一半了，那血管啊，有的再加上不注意休息熬夜，完了包括现在说饮食，对不对，饮食不注意，所以你发现有50多岁的40多岁的怎么呢，猝死了啊，那些个明星不都是这个岁数没的吗，人到70-80岁的时候
啊，这个时候你心脑血管也好，你是全身的血管也好啊，都已经堵个70%-80%了。你知道心梗从淤堵70%到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啊，甚至有的人活100多岁啊？那是因为他们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所以人家就长寿。所以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大到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到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小到一个便秘不通，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这一年多，大家用完参柏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吃上之后啊，感觉非常的好啊，很多人就喝了一个礼拜，有的之前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咔咔响啊，怎么躺着脖子也不得劲儿，你这段时间脖子活动动静小了，躺着也行了，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脏乎乎的，就成天血压高嘛，对吧？哎，成天血压高，就吃了一个礼拜的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现在脑子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而且血压也下来了。有的说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大便不费劲了，大便变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吃上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没吃这药之前啊，吃点东西总感觉怎么的咽不下去，就现在感觉怎么的很顺畅了。你像前段时间我接到一老大姐电话，这老大姐家是哪儿呢？大理的啊，云南大理的。我说这好地方啊，对不对？云南一年四季如春。老大姐说好也没用，怎么的出不去呀、啊、老大姐是脑梗好几年了，说话还行，走路不行啊，右边的身子不好使，平时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就摔跤啊，摔跟头啊，就把自己摔跟头给腰摔坏了啊，这回走路就更走不了了，只能在屋里边有的时候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还有高血压，说最高的时候那都200以上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管堵了70%-80%了啊。老大姐说我合计啊，我就得死家里边啊，每一天呢、啊、我都害怕，要不我怎么打电话感谢大林老师您呢？用上参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之后，怎么的呢？我现在我能下地走了，我能下楼了啊，我能买点馒头了。我说让孩子让老伴儿去买呀，老大姐说孩子忙，老伴儿不在喽，现在就自己一人啊。我说老大姐那你真得保重身体啊，一个人讲话你更得多保重啊，对吧？身体自己的，慢慢走，别着急。老大姐说是，我现在我可知足了啊，我这又能走了，慢点慢点呗，我也没啥急事，我对呗。所以说一千到一万，不如说自己有个好身体，别的我跟你讲那都没用。啥是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这就是一。你像人讲话了，你一都没了，你后边那些数字啊，那些零它也没用啊，对不？一倒了是不是？那天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太胖了，说1.6米不到，150来斤，你说我胖不？我说那你是胖点儿。他说那你有没有能够帮助我降脂减肥的方法啊？我就听这老大姐老伴在后边说啊，说减肥有啥用啊，减肥你就得锻炼。完我就听这老大姐说啊，你闭嘴，你别在那啥都掺和啊，我跟大林老师在那说话呢。我这时候就笑了，我说减肥怎么能没用呢啊，瘦点对心脏啊，对血压啊，对血糖都好，但是你别过瘦，讲话了你比那标准都瘦了那就不行，尤其咱这老人，就是正常的这个体重是最好的，正常稍微偏胖一点这都好，瘦了不好啊！你记住，咱们有些人你身上的那个肉每一两肉都不是白长，但是你别过胖，讲话了挺老胖的，动都费劲那就不行了，瘦一点对心脏啊血压血糖都好，一胖
就是过胖它就容易来病了。我说这么的。

0: 给你个办法吧，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你正常用，完你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每天也正常用，完我再给你个方子，叫啥呢，叫三花减肥茶，玫瑰花、茉莉花、代代花，一样两颗，川芎五颗，荷叶五颗，煮水喝。这方子呢还能行气，还能活血，还能减重，还能祛湿，没事你就代茶饮，效果特别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不懂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的时候啊咱们就电话联系呗，啊，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饮片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3: 接通这个电话，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我今天是第二次跟你通话，第一次、你可能还记得，我是眼睛外伤那个老太太，我今年80岁了。哎，
4: 我记得劈柴火的时候崩的是吧？
3: 对对对，大林老师记忆力太好了。是。我今天给大林老师那个通电话呢，我啥意思，今天想跟大林老师想帮帮我说啥呢哈。
4: 嗯，
3: 就是我记忆力不好吧，我搁厨房里做饭，我想上那个外边拿东西、然后我走到这个地方了，哎呀、我说咋拿啥呀不知道了，记忆力到这个程度、我说我再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我就要得那个脑子呆了，这、就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他有个毛病，抽筋，我抽筋今年特别厉害，检查出来的说我是缺钙，缺钙严重，还有。

0: 阻止书生。我今天吧，就想到这些，想让大林老师帮帮我。
1: 行，你
0: 再有一个是啥呢？
1: 嗯，
0: 是我吃的，叶黄素籽。
1: 嗯，
0: 完了后来不又卖一个茶嘛，是喝的。
1: 啊，
0: 完还熏，我这俩全用了。大林老师，
1: 嗯，
0: 我现在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眼睛有点发水灵了。
1: 嗯，
0: 完了吧，视力吧，瞅着视力点我。我戴个镜子三米能看到 0.5。
1: 嗯，
0: 以前我看一点我看不着，就看个黑嘎的看个框、
1: 嗯、
0: 我现在看到 0.5 戴眼镜、
1: 嗯、
0: 我能有三个两个能看到那个缺口在哪面。所以说大林老师是不是现在喝这个叶黄素籽还有我那个戴眼镜熏那个完了连喝那茶是不是有点效果了？
1: 肯定有效果了。
0: 对，
1: 嗯，岁数大了，他身上的病啊，他治疗起来就慢，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脏腑的机能啊，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退化，每一天都在退化。
0: 啊、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治疗起来慢一些，这不要紧。
0: 你说是年龄大了是有关系，但是我吃这个梅花鹿那钙，
1: 嗯，
0: 那里头不有一种成分是碳酸钙吗？
1: 嗯，
0: 碳酸钙不是那个补钙的吗？它这个不是保健品吗？
1: 不不不，有的时候为啥有人说，哎，我也补钙了，但是怎么就效果不好呢？一是怎么的呢？啊，你补的这个钙，碳酸钙，它的含量不是那么太足。正常来讲啊，我们要求就是咱们吃的这个碳酸钙啊，是得在这个300毫克左右，就是每一片这300毫克左右。而且呢还得有什么呢？有维生素第三跟着啊，有维生素第三跟着，因为维生素第三它能促进钙的吸收，你要不然的话你光补钙，补完钙之后它吸收不了也不行。所以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抽筋检查了骨质疏松缺钙啊，我就想告诉你啥呢，可以让孩子到药铺给人去买这个什么呢，迪巧啊，这个专门补钙的啊，也可以去买那个骨化醇，对于你抽筋补钙这一块呢，你用这两样就挺好。哎，这样的话呢，可以直接到那哪儿去买，就是咱说有的那个社区医疗啊，走那个新农合呀，走医保还便宜
0: 啊。
1: 那、啊、主要就是钙。
0: 你说我这个抽筋，我怎么浑身吧哈，一晚上一翻身哪都疼。是不是抽筋有关系还是缺钙有关系啊？我现在
1: 主要是缺钙。他要是抽筋的话啊，他抽筋啊，他是筋往一起聚，往一起聚着的。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小腿抽筋了，可能在小腿肚子上会出现一个筋包。
0: 哎呀，对呀、啊、就这情况。
1: 对，那就是
0: 那么大。
1: 哎，对对，那就是抽筋。
0: 哎呀，
1: 啊、
0: 还抽吧，就举后边那个一条大筋的骨头全抽。
1: 对对，他这个情况两个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呢是你缺钙，另外一方面有点凉着了，越凉着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状态。
0: 啊，是是，哎呀，翻身这两天给我疼的，完了起来吧，哎，待不了5分钟，下地活动活动，哎，就好了，就像装的。
1: 你一活动开，这就是咱们说那淤堵似的，你一活动开，他那个血液就过去了，他凉的时候吧，他血脉。运行的慢，他对他失去了濡养，所以说他就往一堆舅舅了，所以就叫抽筋儿 啊。所以一方面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凉着，再有还是缺钙 啊。正常来讲的话，你要不缺钙的话，凉着了啊，他一般情况下他只是冷啊，
0: 对，
1: 但是岁数大就不行。你说年轻人同样的温度，年轻人没事，但是咱这老年人不行，所以温度这一块得控制着。完，另外一个呢，就是适当的咱们再补补钙。咱们补钙的方法有很多种啊，啊，你像有一些老人平时喝那个牛奶啊，喝羊奶，喝奶粉，你这不都挺好吗？这些都是补钙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上岁数人呢，他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呢？微量元素的流失，因为啥呢？你一上岁数之后，你吃的东西就少了，那饭量也少了，所以说呢，营养供给这一块可能就不是那么太足了，那主要就是钙。另外一方面呢，刚才说咱这个记忆力特别差，记忆力特别差，我们中医讲的确跟咱们的脑供血不足有关。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有参柏有鹿胎你就正常用，有好处。为啥？化瘀，最起码它能保证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不出现淤堵啊。完有鹿胎

0: 那它能给你补精血，让你精血足。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脏腑器官它属于衰退，那我们通过这个鹿胎，它能补精血，就对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神经也好、细胞也好，起到营养的作用，就是减缓它的衰老速度。
1: 我现在大林老师，我真的我都想见见你了。你说我这小毛病，自从你讲课，我一直到现在，我天天不落，有时候听两遍。我就寻思，我看看我到底这根源在哪？治病你不说这根吗？我但是没有要命的病，我但是我小毛病特别多。这又检查出来叫双肾囊肿，完了现在还有结石。你说我这全乎了？
0: 不要紧，不要紧。我跟你说，为啥说不要紧？首先，第一，岁数大了，肾上有囊肿。囊肿是啥呀？囊肿就像咱说那个水泡似的，只要说它不严重的压迫到我们的这个肾小球、肾小管，不影响我们的肾小球的过滤、肾小管的二吸收，问题都不大。就咱们这个岁数80多岁了你说身上出现个囊肿啊，出现个啥呀，这都很正常的了，你就不用担心害怕了，知道吧？就是淤的太多了。为啥出现这些东西？就是淤的太多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清淤，你没有化瘀，对不对？就跟家里边垃圾似的新房子刚装修完它就是干净漂亮，你住上30年20年，你看看是不是就变成老房子了，对不对？但是房子没问题啊，照样住人呢，对不对？所以别担心别害怕一些小毛病咱就化瘀，就日常去化瘀，慢慢这个淤堵疏散开了，病就得到控制了。所以你的病你记住老人家，不是说我怎么把这病给它清除掉，先是控制住，先是稳定住，别发展，完了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不出现症状，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慢慢来，别着急
1: 那林老师，我已经参加活动了，我还没看到这个戴到那个手上和戴胸
0: 的。这个三高治疗仪是吧？
1: 我怎么戴呀？怎么用那个？
0: 正常来讲啊，它两种戴法，一种呢就跟手表似的，让它朝里，完了就在内关穴上戴着。这是我们说针对于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三高的，如果说有心脏不好的把那两个表链卸下来，把那个挂绳穿上。完调好合适的位置，给它戴在心脏上，它用起来非常简单，你给它上面有个开关摁住了它就开了，完了之后呢有个时间摁下边，你调30分钟、40分钟、60分钟，你自己可以调到40-50分钟、50-60分钟都行，完了摁一下它就正常，它就开始走了，你就挂着就行了，一天戴2到3次都行你具体拿到之后你给我们学生打个电话，学生呢他一点一点教着你
1: 大林老师，我吃在深百四星颗粒能不能管？我现在检查出来说我的脑沟现在今年加宽了，
0: 这都不要紧的，不要紧，就是脑白质增多了，这个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都这样，它不可能说跟年轻人似的就脑沟增宽了，脑回增宽了，它是正常的你不要担心害怕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化瘀的话呢，它能够让你这个增长的速度变缓变慢因为你不淤堵了，没有淤堵了，它血液供应就快了，它就给它提供营养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啥呢，它的营养供应不上去，供应的不是那么充足，逐渐出现衰老的，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出现淤堵。所以我们用这个深百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平时日常帮助你化化瘀帮助你通通血管，帮助你去克服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没事儿没啥大毛病，其实挺好，80多岁精神状态也行，反应能力也行，说话都行，挺好的没啥严重病。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到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3: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4: 第五十二集，在内堂里，智庸接过曹氏递过来的一张喜帖，展开一看，只觉五雷轰顶一般站立不住。曹氏擦擦眼泪说，雪英这孩子是我们害了他，可他也不能就眼见着火坑往里跳吧，好端端的怎么仍是三日后成亲呢？
5: 玉汉也哽咽道，
4: 说得好好的，不嫁不嫁，我和大嫂这几日都在托人打听，想尽快给他觅个好人家，可他怎么又变卦了？
5: 常栓在一旁插嘴提醒道，二爷，两位奶奶，江家的丫头翠儿还在前院的课堂内等着回话呢，你们看

0: 赶紧把他拉开，按在了椅子上。翠儿看看志庸，也看看长栓，涨红着脸，含泪低声说：“
1: 二爷，我可以告诉您为什么，就因为他太喜欢您，实在撇不下您。除了您带他走，他嫁给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0: 志庸脸上掠过一阵可怕的青灰，他抬起一只手，颤声道：“
2: 你去告诉他，他若真要嫁给何家，在我心口就永远插上一把刀，我也没有办法，是我终身负他。”
0: 翠儿擦把泪，看看他，犹豫了一阵，说：“
1: 二爷，您若心中真有他，就还请庙中一见，劝劝小姐，或者……”
0: 志庸猛然站起，哗的一声，如狂风骤雨般，把桌上的东西统统扫落在地，吓得翠儿和长栓连连倒退几步。志庸一步步逼近翠儿，沙哑着嗓子含泪道：“
2: 我不能，翠儿，你知道我不能，他也知道我不能，我不能带他走，我更不能再去见他。如果再去见他，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决定。我
0: 他扯着胸口，一阵强烈的痛楚让他脸色巨变，嘴唇乌青。长栓赶紧过来扶他，翠儿大滴大滴的眼泪涌出来，勉强含泪行了礼，再也忍不住哭着快步离开了。他一路小跑，但耳边依旧传来志庸的嘶声大喊：“
2: 雪英，雪英，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心呐？”
0: 不管天下的痴男怨女各自带着怎样的心痛与折磨，日子却照旧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去。转瞬何家迎亲的日子就近了，江家的嫁妆从室内一直摆到院子里，男男女女进进出出，一派喜气。客厅里媒人谢掌柜正陪江父看嫁妆。
3: 东阳兄，您瞅瞅何家想得多周到啊，特意让人添了嫁妆送来，这样明天从江家抬出去会有多气派多好看呐。
0: 江父心不在焉地点头，谢掌柜看出他心绪不宁的样子，也叹了口气，很快告辞了。
3: 江母擦了擦眼角的泪，慢慢走上绣楼，雪英正对着窗外发呆。江母小心地看了她一眼，说：“
4: 雪英，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你爹让我再来问问，有没有什么事他忘了，别到了时候……”
3: 雪英也不回答，又慢慢地流下泪了。江母一把搂住她，哭着说：“
4: 雪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呢？这都是你的命啊，什么都甭想了啊，到了何家好好的跟人家过日子吧。”
3: 雪英颤声哭道：“
1: 娘，您说明天志庸会来送我出嫁吗？”
3: 江母深叹一口气，在一旁默默装箱的翠儿也住了手。江母茫然地向窗外望去，哆嗦着说：“
4: 雪英，娘也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来，可娘懂你的心思，你心里还存了念头。但你想想看，前些天你都到了乔家堡，志庸也没跟你去西关外的财神庙，就是前两天翠儿把话都挑得那么明白了，他也不愿意再来看你一次。乔家的男人我知道，就算志庸是个出格的，可在这些大理上头他们是不会错的。

0: 其实，明天他来不来，并没有什么区别的。
1: 雪鹰泪落如雨，半晌才说：“
2: 娘，我懂了。其实，我早就懂了，可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自从我失去智英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他了。”
1: 江母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他，失声痛哭起来。雪鹰却出奇的镇定，他温柔地帮母亲擦去眼泪，细声说：“
0: 娘，女儿只想再求您一件事，您打发一个人再往乔家送一张喜帖，就说请乔家二爷以兄妹情分明日送雪鹰上轿。”
1: 江母闻言一惊，下意识地朝翠儿看去，翠儿低头怔愣了好一会儿，却意外地朝江母用力点了点头说：“
3: 太太，您就照小姐说的去做吧，乔家的二爷来与不来是他的事情，一切看天意吧。”
1: 江母不再多说，立时站起下楼，吩咐道：“
4: 长乐，备车，到乔家堡送喜帖。”
1: 时间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快不慢地走着。迎亲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大清早，江父江母跟着翠儿跌跌撞撞地冲上绣楼，只见雪鹰满头珠翠，却穿着一身雪白的丧服，在床上端坐着。江母尖叫起来：“
3: 雪鹰，你这是怎么了？啊，你怎么穿上它了？”
1: 雪鹰抬起头，静静地说：“
0: 爹，娘，女儿今天本不想再活下去，可是仔细想想，爹娘养我一场，并没有错。我不能在出嫁之日死在家里，我只能出嫁。雪鹰生在这个家里17年，过去的日子就像一场梦，只要我离开这个家，我的梦就醒了，我就不再是过去的我，以前的我就死了。既然这个我已经是个活死人，我为什么不能穿着丧服出嫁呢？爹，还有一件事，今日我必等到智庸为我送嫁才上轿。”
1: 江父浑身哆嗦颤抖着说：“哎呦，我的娘啊，你可真是要了我的命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哎呀，老爷，这什么这？
1: 我告诉你们，那口棺材我真的没有退，再说也退不掉了。我让人把它抬回来，就放在后院库房里，真要有个好歹，我也不怕了。”他说着突然捂着脸蹲了下去，牛鸣一样的哭起来。那日的时间在翠儿的眼里好像变了形一般，忽快忽慢，似乎没过多久门外就开始鼓乐喧天。江父江母下楼，心中如滴着烫油般，但是仍要人前人后的应付着。何家迎亲的花轿早早便停在了二门口，谢掌柜连催了几次，都只见江父擦着脑门上的汗说：“哎呀，谢兄，你让他们再等一等，小女还有些事情，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谢掌柜无奈地走进来又走出去，江母抖着声音问翠儿：“
3: 怎么回事啊？都去三拨人了，还不见乔家来人？”
1: 他的声音又尖又锋利，像大风刮过的刀口一般，那一瞬间连他自己都害怕起来。
4: 又不知过了多久，江福终于冲进来报道：“
5: 啊，乔家来人了，不过不是他们家二爷，是他们家二爷的太太。”
4: 江母身子一歪，李妈赶紧扶住。绣楼上的雪鹰听了惨然一笑：“
2: 哼，上轿吧，绕道乔家堡。乔志庸不来见我，

0: 我去见他，今天不管他来与不来，我都要他亲眼看到江雪英死了。
1: 众人闻言大惊失色，一时面面相觑。唢呐声终于响了起来，雪英从头到脚被一张大红绸子蒙着，被家人用一张椅子抬上轿子。观礼的亲戚们纷纷议论：“
0: 哎，怎么这样啊？连头带脚都蒙上了。”“
2: 喂，没出什么事儿吧？你看，江太太哭成那个样子。”
3: 玉翰和明珠都在人群中看着，玉翰噙着一汪眼泪，努力忍住，只觉心头翻江倒海一般，口中一阵阵发苦。谢掌柜也很是纳闷，他摇摇头，仍长声喊道：“
1: 吉时已到，起轿。”
3: 只听唢呐前导，迎亲队伍浩浩荡荡走出江家。江母又一阵痛哭，对着轿边的翠儿和李妈摇摇拜了下去。翠儿和李妈守在轿门两侧，寸步不离，努力笑着冲江母点头，要她放心。江母哪里放心得下，捂着嘴直哭得如风中残荷般摇摇摆摆。江父在一旁扶住她，也忍不住抹起泪来。城外十字路口，花轿遥遥折向了去祁县乔家堡的路。谢掌柜一愣，直喊：“
1: 哎，走错路了，往这边才是去榆次的路。”
3: 这边李妈赶紧跑过来对谢掌柜耳语几句，谢掌柜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了。
1: 乔家书房里，病榻上的智庸突然醒了，梦游一般摸索着就要起来。曹氏在一旁守着他，惊道：“
0: 二弟，你要做什么？”
1: 智庸转向他，一语般地说：“
4: 雪英来了，她来了，真的，你听，你听，她在那儿哭呢。”
0: 曹氏一把扯住他，叫道：“二弟，你怎么了？你可不要吓我！”智庸像不认识人一般，只挣扎着要下地。忽听智庸又轻声说：“
4: 你们听，你们听，真的。”真的是雪英妹妹来了。
3: 曹氏刚要开口，忽见众人都变了脸色。张妈捅了捅她，曹氏凝神一听，那古乐唢呐之声果然远远地传来，越来越清晰。只用立时站起就要往外走，张妈见势不妙，赶紧上前拉住她，对曹氏说：“
0: 二爷这会儿已经迷住了心窍，他若要见就让他见，这样病也许还能发散出来，好得快点儿。”
3: 曹氏听了只好点头，吩咐长栓好好扶智庸出去。大门外的唢呐声越来越响亮，花轿和何家的迎亲队伍终于在乔家大门外停了下来，四周一片吃惊喧哗。“
1: 哎，怎么在这儿停下了？”
3: 花轿稳稳落地，一位清丽脱俗的女子，一身雪白丧服，翩然下轿。围观者中轰的一声响：“
1: 哎呀，怎么回事？新娘子怎么穿这么一身啊？”“
0: 天哪，哎，这是喜嫁还是丧嫁呀？啊，只有死人才这种打扮呀，她是怎么了？”
3: 玉翰一路跟着送亲队伍，看着这一幕，一口血就喷了出来。只因一见雪英下轿，挣脱开长栓等人的搀扶，踉跄着迎了上去。雪英一双清媚如水的眸子，先是冷冷地在他脸上扫着，突然这眼神又恍惚迷离起来，他柔声哽咽道：“
5: 智庸，你真的病了？”
3: 智庸闻言色变，雪英一双美丽的眼睛在他的身上和脸上逡巡着。 眼神最终又冷了起来。他不再多说，转身从花轿里拖出一个大包裹，打开，一样一样东西取出来还他。从那日玉汉带去的皮袍，再到童年少年时一起玩过的玩具、泥娃娃、羊骨头、彩色石子，一样一样全交到志庸手中，流泪颤声道：
5: 今天我来，把一切全都还了你，以后你也只当我死了吧。
0: 说完他转身上轿。志庸头脑突然清醒了起来，一阵更强大的痛苦又向他袭来，他踉跄着往前走了两步，痛声道：
4: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长大？
3: 雪鹰上轿的脚步停了停，蓦然一笑，终于上轿。
0: 花轿再次抬起，锣鼓震天，唢呐声重又嘹亮。
5: 志庸眼前一黑，往前栽倒。恍惚间，只觉一只巨大的蝴蝶将它腾空携起，高高飞了起来。
3: 四周的声浪一阵阵旋过而来，然后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1: 黄昏时分，雪鹰的花轿终于到了何家，在鼓乐声中慢慢落地。何家众亲友女眷纷纷拥了过来，闹哄哄的要去看轿中的新娘子。两位喜娘也走过来，掀轿帘搀新娘子下轿。李妈和翠儿紧紧抓住轿帘，一阵惊慌。李妈黄了一张脸，悄悄地对翠儿说：
5: 这可怎么办？要是……
1: 翠儿还没有回答，已听到一旁的众亲戚们起哄着说：
2: 嗨，怎么还不下轿啊？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呀，
6: 更何况是远近闻名的美女。
1: 翠儿没奈何，只得咬牙拉着李妈闪开。何家两位喜娘走过去打开轿帘，翠儿拉了一把李妈，匆匆地向人群外面躲，却听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4: 哎呀，新娘子好漂亮啊！
6: 真漂亮。
1: 两个人回头惊讶地看到有两位喜娘搀扶下轿的雪鹰，已是一身红妆，亭亭玉立。翠儿忍不住轻轻地惊叫了一声，这边李妈也睁开眼睛松了一口气，接着就高兴地流出了眼泪。翠儿含着眼泪说：
5: 我知道了，小姐说过离开江家，原先那个他就死了，到了何家他就是一个新人，他说到做到，果然让自己成了一个新人。
1: 李妈推了他一把说：
0: 还不快去侍候。
1: 翠儿一惊，赶紧匆匆走回去，守护在雪鹰身旁。众宾客簇拥着雪鹰过火盆过马鞍走向喜堂，鼓乐喧天中，盖头布下的雪鹰眼睛悄然睁开，用极为陌生的目光朝这个家望了一眼，接着又坚决闭上。雪鹰就像踩在云端里，轻飘飘的，没有意识一般由人摆布着。仪式很快进行着，已经到了夫妻交拜的时节。对面的何祭祀突然转身，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向后倒去。何父何母大惊，赶紧从尊位上站了起来，叫道：
4: 祭祀，祭祀，我的儿怎么了你？
0: 雪鹰心中一惊，忍不住身子一阵摇晃，只得紧紧抓住翠儿的手。
3: 众丫鬟扶起何祭祀，那何祭祀一口口地吐着血，人已经昏迷了。
0: 何父急忙说：
4: 谢掌柜，快点成礼呀。
3: 这边谢掌柜顾不得还没有夫妻交拜，便长声唱道：
7: 大礼已成，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众仆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抬走了何祭祀。
5: 雪鹰呆呆地站着，眼泪一滴滴落下。
0: 只听何父大怒道：
4: 这是什么寓意呀？
7: 不是说撑三天没有问题吗？管家，给我乱棍子把那个张玉一打出去。
3: 何母叹了口气，带着哭腔吩咐将雪鹰送进洞房。雪鹰由人搀着向内宅走去。从那一刻起，脚下的路忽然变得极其漫长起来。
8: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9: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0: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
11: 哎、啊。
10: 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11: 对，
10: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11: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10: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11: 是、啊、
10: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11: 这么回事。
10: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11: 对对对 对
10: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一，它是来自于
12: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
10: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1: 就是必须安排的，
10: 必须安排的、那真的是太好用了。尤其像是这个
12: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
10: 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1: 直接换出，
1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增加骨密度啊。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11: 这么快就起效、
10: 非常非常好，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看梁晨你记不记得，
1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10: 是的，
1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 业呀，
10: 嗯，
11: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1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11: 嗯，
1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11: 还就100组。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五六十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两三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啊、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真的差不多3-5分钟明显就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关节不适啊、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再付钱就行哈。
0: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来自于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很高兴认识你，
4: 很高兴认识你，
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3: 哦，忘放盐了，
4: 你
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2人4季。
6: 在防守的时候呢，
7: 你好像这
8: 一次还我，
7: 可是你们想
8: 过
6: 了球，你
8: 还
6: 我，下一轮确实。
5: 我是独闯的篇章，
4: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3: 好、
9: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3: 好、重来重来。
5: 我冷暖自知，
4: 我们风雨相依。
3: 你带
9: 伞了吗？
5: 今
4: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0: 第53集。对智庸而言，那是一个长长的梦，他不知睡了多久，梦中的蝴蝶与他同生共死，大悲大喜，一起在天地间自由翱翔着。也许只有在梦里才可以这样。已经一个多月了，玉汉虽然十分憔悴，仍旧衣不解带地守在床边，智庸只是沉沉睡着，似乎无忧亦无喜。玉汉打了一个瞌睡，又猛地惊醒过来，自鸣钟敲响，表针已经指向深夜。杏儿扶着曹氏轻轻地走了进来，玉汉一惊，连忙站起来，小声地说：
4: 嫂子，你怎么又来了？
10: 曹氏心疼地看着他。
4: 我不是来看他的，是来看你的，你歇会儿吧，我来守他。
10: 玉汉疲倦地摇摇头，叹道：
4: 嫂子，没事儿，再说我这么守着他是应该的。
10: 说着却流下了眼泪。曹氏上前帮他擦泪，柔声地说：
4: 好妹妹，谁让我们是女人呢？你下去歇着，今天夜里我守着她。
10: 玉汉含着眼泪笑了笑：
4: 嫂子，不用，我不累。
10: 曹氏故意嗔道：
4: 莫不是信不过我？小时候她害病，吓得我和你大哥整夜整夜不敢睡觉，我也这般守过她。他这个孩子打小就调皮，有回惊了马，也是一躺两个多月，都是我没日没夜的守他呢。
10: 玉汉不好意思地说：
4: 嫂子，我怎么会信不过你？
10: 智庸在半梦半醒间恍惚听着，忍不住悄悄睁开眼，看看面前的两个女人，头转向一旁，眼睛一点点湿润，终于叹出了一口长气。玉汉和曹氏一惊，赶紧回头看他。玉汉趴在他的枕边，用有点夸张的声音高兴地说：
4: 二爷，你是不是好些了？
10: 不料智庸又闭上了眼睛，玉汉脸上笑容慢慢落去，忍不住又无声地擦起眼泪。曹氏叹了一口气，无言地抚慰着他。两个人就这么一站一坐，守了智庸一夜。
11: 过了大约两个月，智庸终于起床了。茂才在书房里候着他，见面不禁微微一笑：
12: 哈，东家，你到底还是醒过来了。
11: 智庸岔开话题：
12: 不是说水源两家拟好了合约让我看看吗？
11: 茂才深深看他一眼，递过两份合约，又说：
12: 下午水东家还要来呢。
11: 智庸点点头，接过合约仔细看了起来。下午水长青如约而至，一阵寒暄后，水长青开门见山地说：
12: 智庸，我和袁家共同拿出100万两银子让你去江南贩茶，但银子不是白出的，这笔银子要以你乔家包头副字号为抵押，若你江南贩茶成功，我们和你三分其利，不成，乔家副字号及祁县京津的产业一分为二，变为水源两家的产业，你要是同意呢就签约，此外一切免谈。
11: 智庸神情凝重起来：
12: 姐夫，我们需要再合计一下，然后给你答复。
11: 水长青哼了一声：
12: 哼，那倒也是，要好好合计一下的。不过我没工夫奉陪了， 家里请了一个人在教戏呢。啊，对了，你三姐和袁楚是不是住在你们家呀？
11: 智庸点点头。水长青说，
12: 把他们喊出来，让他们跟我回家。
11: 智庸说，
12: 姐夫，让三姐和袁楚在这多住几天吧，他们妯娌之间处得比较热闹。
11: 水长青一瞪眼，
12: 不行，我们家事太多，何况这么久了，这次他们一定得跟我回去。
11: 智庸看看他，无奈地点了点头。
10: 智庸一进内宅，说明来意，如玉就哭了起来。曹氏和玉汉在一旁连连相劝，智庸为难地说，三姐，姐夫等着呢，你和袁楚还是跟他走吧。袁楚搂住如玉的腿大叫，
9: 娘，我不跟爹走，我要是回去了，他又要我跟他学戏了。
10: 曹氏和玉汉闻言不觉掩口而笑，后又叹气。如玉当下再也顾不得了，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
13: 二弟、大嫂、弟妹，我不走，我在大家受够了，今天我和孩子要是跟他回去，我们娘俩只有死路一条。
10: 众人为难地互相看了看，如玉继续哭道，
13: 嫂子、智庸，你们就是不看我的面子，也可怜可怜袁楚，孩子要是回到家里，这辈子就读不成书了。
10: 袁楚也跟着哭了起来，
9: 娘，我不回去，我要读书。
10: 曹氏赶紧扶起二人，
11: 三妹，住我们这里倒是没有问题，可是这话你让智庸怎么去说呢？
10: 如玉狠了狠心说，
13: 嫂子，这话你们不好去说，我自个儿去跟他说。
10: 说着他利索地爬起来，快步向外走。水长青早已经等得不耐烦，这时见他进来，克制着怒气说，
12: 你到底是出来了，快跟我走吧。
13: 不，你自个儿回去吧，我还要住几天。
12: 你要是今天不跟我回去，以后你就不要回去了。
13: 不回去就不回去，也省得天天拴住你的脚，耽误你在外面年花素柳。
10: 水长青气得哆嗦，扬起兰花指厉声说，你可不要后悔。如玉也横下一条心，
13: 你放心，我不会后悔的。
10: 袁楚原本躲在他母亲身后，这会儿探出头来，同声同气地跟着帮腔说，
9: 我们不后悔。
10: 水长青大怒，但在别人家又不好发作，怒哼一声拂袖而去。第二日，水长青又打发杜管家去接袁楚母子，依旧空手而归。水长青问了半天，杜管家才嗫嚅道，
14: 东家，太太说他和袁楚自今儿起就住在娘家不回来了。太太还说。
12: 他还说什么？说呀。
10: 杜管家看着他半天才说，
14: 太太还说，这还说要东家给他一张休书。
10: 水长青大怒，
12: 胡说，他想要休书，我这儿还不想给呢。
10: 他在课堂内走来走去了好一会儿，怒声说，
12: 坏了坏了，袁楚这孩子完了，留在乔家一定要念那些酸文假醋，我没这个儿子了。
11: 杜管家看他怒气冲冲，也不敢离开。好一会儿，水长青才回头看到了他，怒喝道，
12: 你怎么还没走啊？
11: 杜管家一愣神，赶紧离开。水长青忽然又喊住他，吩咐他点烟。抽了一口烟，水长青突然心平气和起来，笑道，
12: 好，他不回来，我就再娶一个，袁楚那小兔崽子我也不要了，不就是个儿子吗，我找个瞧得上眼的旦角再生一个，还叫袁楚。
11: 杜管家想笑可又不敢笑。水长青看看他说，
12: 好了，就这么定了，这事儿你去操办吧。
11: 杜管家看看他，赶紧应声离去。水长青自语道，
12: 哼，这事儿还想难住我。
11: 就在几份合约要签订的档口，一个意外的消息降临，戴老先生突然

0: 然中风。严振山因为师父病倒无暇分身，当然也不能去江南为乔家保护银车了。而各县的镖局由于刘黑七的缘故，竟没有一家愿意接手。只用大怒之下，立刻前往祁县衙门请兵剿灭刘黑七。临行前，他向茂才、曹掌柜撂下话来：
1: 再不行我就去太原府请兵，清剿盗匪，保一方黎民平安，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我就不信堂堂大清国，堂堂太原府官衙，堂堂祁县官衙，就对付不了一个刘黑七。
0: 茂才、曹掌柜无法劝阻，只得由他亲自去请兵。三日后，智庸带着常栓、高瑞回来了，曹掌柜亲自捧茶过来，急切问道：
1: 东家，怎么样？请到兵了吗？
0: 智庸一口气喝光，接着重重将茶杯放在桌上，生气地说：
1: 别再跟我们提官兵，这三天里我不但去了县衙，还去了府衙，我还去了山西巡抚哈芬哈大人的衙门，诉说刘黑七一伙占山为王，祸害一方。可是县太爷说，他手下只有几十个办案的捕快，对付不了刘黑七，让我去太原府。我见了府台大人，这位大人看了我的呈词，说眼下各县民变甚多，他手下的兵马顾此失彼，这件事让我回去等着。我问要等多久，他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
0: 曹掌柜虽是意料之中，但仍恼怒道：
1: 这些官员白吃皇家俸禄，真是可气。
0: 智庸看看他说：
1: 曹爷，还有更可气的呢。我到了山西总督衙门，想见哈芬哈大人，据说他老人家正忙着娶第七房姨太太，没空，让一个师爷见了我。这位老先生竟然对我说：你们乔家不是有银子吗？你们自己雇人去剿匪，总督大人一定不会过问。天哪，我以后再也不和这些官家打交道了，简直无法忍受。
0: 曹掌柜失望地说：
1: 东家，莫非刘黑七这伙贼人就没人管了吗？
0: 智庸不作声，把目光转向茂才。茂才自从智庸进门一直默默坐着，这会儿干脆闭上了眼睛。智庸知道他的脾气，走到他跟前，故意大声喊道：
1: 茂才兄，现在是你开口的时候了。
0: 茂才被他吓了一大跳，睁开眼睛沉吟道：
1: 办法倒是有两个，可是……
0: 智庸一听竟然有两个办法，立刻来了精神。
1: 啊，好啊，你快说呀。
0: 茂才皱眉看看他，又过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
1: 第一个办法，东家就听山西总督衙门那位师爷说的，自己拿银子练队伍，去老鸭山灭了刘黑七，从此齐太平三县天下太平。
0: 智庸还没说话，这边曹掌柜已经摇头了。
1: 哎呀，这谈何容易呀！且不说乔家没有这笔银子，就是有，要练一支能够灭了刘黑七的队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0: 智庸连连点头。
1: 曹掌柜说的对，我就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时间呢。我们不能等到练好队伍，灭了刘黑七，再去江南贩茶，那事情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哎，茂才兄，另一个办法呢？
0: 茂才没有说话，盯着智庸看了半天，突然起身就走。智庸一惊，曹掌柜赶紧给智庸使了个眼色，智庸会意，连忙跟了出去。茂才走进自己房间，见智庸前后脚跟进来，就撵他：
1: 哎，东家，我的主意说完了，你还来干什么呀？我要睡了。哎呀，茂才兄，你刚才说过有两个主意的，谁让你是在世的孔明呢？哎，快说快说。
0: 茂才回过头，长久地盯着他，半晌还是说：
1: 不行不行，有些话是不能说出来的。
0: 智庸也不管，索性上前抱住他催问：
1: 哎，快说，这里就我们两个，你什么都能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0: 茂才被他这个孩子气的举动弄得浑身发痒，赶紧求饶答应开口。 只用

0: 笑嘻嘻地松了手，卯才坐下，慢慢道来：“
1: 东家，我问你一句话。上次我们和刘黑七打了那一仗，你不觉得这些日子里，他有些意思吗？”
0: 志庸一愣，卯才接着启发道：“
1: 从包头回来这些天，刘黑七可是没有再来袭扰东家府上啊。”
0: 志庸点点头：“
1: 这倒是。这个人和戴老先生有过那么一个约定，他真的就没有再违反这个约
0: 定。”茂才说：“
1: 东家，据我所知，刘黑七此人并不像官府讲的那样，到处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他自从上了老鸦山，就没有打劫过穷人，他只打劫官府银两，只打劫乔家这样的富商。”
0: 志庸忽有所悟：“
1: 茂才兄，你是说？”
0: 茂才赶紧摆手：“
1: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
0: 志庸不再逼他，仰头认真思考起来。许久，听茂才在一旁叹道：“
1: 东家，我并不想让你拿自个儿的性命去冒险呐。”
0: 志庸这时却已做了决定：“
1: 茂才兄，我们看刘黑七是强盗，可刘黑七不这么看自己，他以为自己是古往今来的那类英雄好汉，他是在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0: 茂才点头：“
1: 东家，既然如此，刘黑七就不是一个平常的强盗，他虽然做了强盗，可仍然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强盗，这里面就有我们的机会。不过东家，你有这样的胆量吗？”
0: 志庸明白他的意思，大笑道：“
1: 茂才兄，茂才兄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要他刘黑七认定自己是一个杀富济贫的好汉，乔志庸就有办法和他对话。我要上老鸦山说服刘黑七。”
0: 茂才深情看着他：“
1: 东家，茂才自从来到乔家，给东家出过不少主意，可是这件事东家却要思虑再三。毕竟刘黑七与东家已经结下过怨仇，再者刘黑七到底是个强盗。东家，你真的觉得你有道理说服刘黑七不再与乔家为仇吗？”
0: 志庸说：“
1: 茂才兄，你的话志庸今日还不能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去老鸦山见过刘慧七。不过志庸不相信人生天地间有谁愿意做一个盗贼，同样志庸也不相信一个做了盗贼的人愿意做一辈子强盗，而不愿意弃恶从善，回头再做本分良民。茂才兄，我相信只要讲出的道理是对的，哪怕他现在是一个盗贼，也一定能听得进去。”
0: 茂才一愣，带点嘲讽地说：“
1: 东家，莫非你还想让刘黑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志庸摇摇头：“
1: 不，我上老鸦山第一个要达到的目标，仅仅是在我们去南方犯查时期，刘黑七不要再洗劫乔家，那样我们才能安心前去。其次，我当然希望他能听进我的肺腑之言，为他和他的弟兄们着想，从此放下屠刀，改恶从善，再做良民。”
0: 茂才看着志庸大笑：“
1: 东家，主意是我出的，不管是刀山火海，茂才愿与东家一同前去，或者就由茂才一个人前去。”
0: 志庸久久地望着他，正色道：“
1: 茂才兄，这就不必了，我独自去最显诚意，把握也最大，所以茂才兄就不要涉险了。何况万一志庸判断错了，死在老鸦山上，乔家的事业还要托付给你。”
0: 茂才想了好一阵，终于松口：“
1: 东家，你就放心的去吧。东家若有个山高水低，茂才一定不负重托，带东家北到大漠，南到海，东到极边，西到荒蛮之地，像当年的晋商老前辈那样，以祸通天下为目标，让乔家的生意走遍天下。”

0: 智庸心中十分感动。
1: 莫才兄，那咱们就说定了。
0: 过了好久，智庸又沙哑着嗓子说，
1: 莫才兄，明天我去老崖山的事不能告诉家里任何人。
0: 莫才心中一阵难过，带点伤感地说，
1: 哎，是莫才提议把东家送到那人为刀俎你为鱼肉的地方，怎么还会让东家太太知道呢？这不是自寻苦头吗？
0: 智庸爆发出一阵有力的大笑，但茂才默然直视了智庸好一阵儿，接着若有所思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2: 老鸭山聚义厅内，刘黑七翘着一只脚在虎皮交椅上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被绑着推搡进来的智庸。智庸在中厅站定，环顾四周，神情自若。
3: 刘寨主，你就住这儿啊？呵呵，这地方不怎么样嘛，说房子不是房子，说山洞不是山洞，冬天一定很冷，夏天也不一定凉快，到了春秋天风一定很大。
2: 刘黑七哼了一声，不屑地说，
3: 乔志庸，你给我住嘴，今儿是你自个儿来送死的，就怪不得我了。快说，总共带了多少人马，多少官兵，都埋伏在何处？老实说出来，万一我刘黑七发了慈悲之心，就能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2: 众土匪在旁齐声呐喊助威。
0: 智庸笑了，摇晃着臂膀说，
3: 刘寨主，你这么捆着我，我就是想说也不得劲儿啊，让他们放开我，到了这会儿你难道还怕我跑了吗？
0: 刘黑七看看他镇定自若的样子，示意众匪松开智庸。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1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雨，随风飘去无踪影。

0: 澎湃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0: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1: 换上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2: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3: 点我点我
10: 点我点我，
13: 番茄牛腩，
10: 香酥鸭，
13: 牛虾仁，
11: 蒜蓉菜心。
10: 哎呦，你别压着我。
14: 吃吃吃，别停了。
1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0: 那打包吧。
1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1: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

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

0: 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九、十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浮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2003年3月，八五加农跑从岭前村的马蹄沟拖到盐场村，开始组建第12代女炮班。从这代起，女炮班成员从各单位抽调，素质高，文化程度

度也高。班长张桂荣大专文化，当时31岁，是盐场村副主任，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说不能干，一是工作太忙，二是不自信。领导说这是乡党委的决定，没有理由推卸了。其他成员有乡政府工作人员、财政所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他们组成一个全新的战斗集体，在山上的部队训练场训练，开始练85炮，后改练双37高炮，一度感觉挺光荣，但练着练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太不容易。张桂荣的体会是，从普通百姓转化成一个兵，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他们复制了前辈的艰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所有人都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一丝不苟，每次实弹射击成绩都好于部队。这就是女炮班的神奇之处。第一代女炮班的杨金荣老人就说过，我们打炮比当兵的打得好。后来的几代也是如此。刚接触大炮时，军人当教员，练到后来，女民兵们打炮比军人打得还准。双37高炮有2根并列的细长炮管，基座庞大，有4个轮胎。被卡车拖着行走时，4个轮胎着地，像一辆装甲车。训练和射击时，轮胎悬空，火炮像扎根在泥土里，非常稳固。火炮全重2吨多，超过了85加农炮。操纵结构复杂的双37高炮，费脑力也费体力。有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一支冲锋枪架在37高炮双管的一根管上，枪管与炮管平行，冲锋枪的微弧形弹匣和向后倾斜的手柄，像动物行走时分开的前肢和后肢。猛一看，那支冲锋枪很像一只低着脑袋缓慢行走在炮管上的乖巧宠物蒙太毕现。双37高炮即使静若处子，美感也不请自来。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本职工作，训练和工作是冲突的。女炮班的民兵们就白天训练，晚上到单位加班，加班再加班，都是要强的人，训练不能有闪失，工作也不能落后。有人很不理解，你们这样训练也没有格外的报酬，何必呢？这就是一代代女炮班传承的奉献精神吧，除此没有别的解释。第13代女炮班于2008年组建，班长是第12代女炮班成员庞小丽。1978年出生的庞小丽，雷厉风行，干脆果断，带出了一帮业务过硬的女炮兵。女炮班第14任班长穆平丽就是第13代的重要成员。穆平丽是补位进的女炮班，只用半天时间熟悉操炮，就和大家一起接受首长的接见。军区首长接见时，女炮班第一个打下气球，首发命中。等到记者们围上来时，女炮班已经完成任务，没有什么事儿了。他们也因此错失了被抓拍的良机。第14代女炮班2015年7月7日组建，成员学历都在本科以上。班长穆平丽是镇幼儿园园长，其他人有护士、企业员工等，
和前几代女炮

0: 班的情况相似，本职工作和日常军事训练在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穆平丽曾在乡幼儿园工作过，2008年以海洋乡工会助理的身份参加女跑班，其实女儿刚满一岁，家务负担很重，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不能耽误训练，需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他深知在女炮班工作的不容易，但在领导找他谈话之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马上任，担任班长。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3: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2: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

0: 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1: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0: 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1: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铺出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0: 让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1: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 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

0: 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一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1: 哎，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哈，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4: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3: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4: 对。
3: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嘛，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4: 对，
3: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4: 太香了，
3: 是老味道，
4: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4: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3: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4: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 种感觉，
3: 完全没有，
4: 对
3: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4: 嗯，对对对。
3: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
4: 嗯，
3: 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4: 哦，
3: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4: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3: 对呀，
4: 啊，
3: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的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
4: 嗯，
3: 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4: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3: 顶饱了是不是？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4: 哎，
3: 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
4: 嗯，
3: 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4: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3: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4: 哎，
3: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4: 对，
3: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300了，对不对？
4: 嗯，
3: 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4: 再
3: 送3盒，
4: 再送3监，
3: 再送3监，
4: 就是买9盒送9盒，
3: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4: 啊，
3: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4: 哎，
3: 只需要199元，
4: 199元，
3: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
4: 嗯，
3: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
4: 嗯，
3: 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4: 是
3: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4: 嗯，对谁都不好，
3: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
4: 嗯，
3: 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
4: 嗯，
3: 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4: 太合适了。
3: 我不说别
4: 的
3: 真的是
4: 啊
3: 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
4: 嗯，
3: 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4: 哦，
3: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3: 对呀，
4: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3: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3: 嗯，
4: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3: 传统的味
4: 相下的哈，
3: 真的是这样的。
4: 嗯，
3: 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4: 对？
3: 嗯，
4: 对对
3: 对，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4: 哎，好，
3: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 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四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为了让母老虎吃到人肉馅的饺子，海洋岛的苏掌柜连蒙带骗骗来了八个孩子，准备剁成馅包饺子。这八个孩子在楼船上是爹一声妈一声的拼命的喊叫。巡海的夜叉打这儿路过，听到楼船上孩子哭，把脑袋伸出海面一看，原来是母老虎要杀童男童女吃肉，气得怪叫一声，伸手就去掀这大船。可这楼船晃了几下没掀翻，因为这船太大了。巡海的夜叉正在焦急，忽见龟元帅游了过来。夜叉大叫：龟元帅，这畜生活得不耐烦了，要吃人肉馅的饺子，快帮我把这楼船给他掀翻。龟元帅说：老弟放心，我饶不了这害人精。楼船上的母老虎和康少爷正等着吃人肉馅饺子，忽觉得楼船晃荡得厉害，心里害怕，手抓着栏杆往海里去看。哟，一个长院大的海龟，后背的龟盖上长着黄道道和红红的荷花纹，小脑袋不大，脖子挺长，半截尾巴拍打着海水，绿莹莹的眼睛盯着大船，正迎面冲来。母老虎暗暗吃惊，这大海龟要是撞到船上，还不给拱翻了。花花公子康少爷虽然在金州城当市井无赖的时候遇到凶险没打醋过，可这个时候却吓得腿肚子转筋，浑身就像那个筛骨糠似的直打哆嗦。母老虎大叫：快转舵踏水车，满篷往西跑，躲开大海龟。楼船上安着十二部脚踏水车，加篷上翻，蹬得好快，不一会儿就把大海龟甩在了后边。想不到由于操之过急，一下子撞到了暗礁上，把楼船撞得粉碎。这暗礁名叫西南礁，离海洋岛的错鱼石村有十多里路。余家人见西南礁沉了大船，挂念船上的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扬帆举镐，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西南礁。看到康少爷紧抓着母老虎安鱼霸，安鱼霸张开大嘴呼救，海面上飘着八个余家孩子的小胳膊小脑袋，失去孩子的这些父母啊，在海上哭得那是挠心抓肝，追悔莫及。楼船上的恶奴落水之后，很快就喂了鱼虾，渔民们七手八脚把孩子们救上船，谁也不来救那个母老虎，把他气得鼓成了一个大肚子，变成了大肚鱼。由于他生性好吃懒做，就张着大嘴伸出盘在头上的簪子来蒙骗过往的鱼虾，把他们贪婪地吞到肚子里，成了海里的只管等。海水冲走了他擦在脸上的官粉，露出了老筋巴骨的黑皮，所以鱼家人又称为臭黑老婆鱼。跑出来逛大海的康少爷一落水就傻了眼，他一点本事也没有啊，只会缩着脖子缩着腿往母老虎怀里钻，盯住了臭老婆鱼的肚皮不撒手不松口，渐渐变成了一条只有几寸长的小雄鱼，终年寄生在雌鱼的下腹部，一刻也不离开母老虎。他传下的子孙也和他一样过着寄生的懒汉日子，好像是母鱼身上的一个鳍。由于这种鱼公母同在一条鱼体上，又是安鱼霸和康少爷变的，所以人们就叫它安康鱼。安康鱼坐吃等食，人们就叫它只管等鱼。安康鱼由来的第四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海洋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长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号子。长海号子又叫做海洋号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号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哪看硬子儿戏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4: 船老大，鲅鱼起飞了。
2: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陆摇起来。
3: 好嘞。
2: 喂哟，
3: 嘿呀嘿呀，
2: 喂还有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外甥，外甥一个，
3: 嘿呀嘞好啊，
2: 嘿外要上一个，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哈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高儿大嗓
3: 要吼吼
2: 喊大海喽，
3: 嘿嘿喊

0: 抓伤着，
1: 起呀，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崴伤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崴伤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崴伤，
1: 嘿呀那好啊，
0: 崴伤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
1: 利
0: 胜
1: 利
0: 胜
1: 利
0: 胜
1: 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船上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船上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嘿呀嘿哟，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那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到，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艺术把这个号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儿，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这帮人，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我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长海号子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长院这次几家人，我们这次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以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2: 长海号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起航号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号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号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号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

0: 头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号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号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号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号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号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号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号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号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1: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5: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为什么要运动？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分享的是我开始运动的理由。运动是不会让人后悔的投资，当你开始爱上运动，健康也会爱上你。运动所能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化解内心惆怅，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别再说太忙没精力，很多时候你的疲惫恰恰源于从不运动。运动的效果虽不立竿见影，但每一次挥汗如雨都在悄悄重塑一个更从容更自信的你。请坚信，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是对未来的慷慨投资，他绝不会辜负你。现在就开始吧，去奔跑，去流汗，去感受风，你为运动花费的时间终会为你储蓄一个健康的未来。
5: 有趣，
6: 有料，哦，
3: 正能量，
7: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Ready go！
10: 这正是中午伏案睡一觉，醒来悲伤全来到，梦里逍遥多自在，醒来工作把我绕，别愁别闷别焦躁，身心疲惫该歇脚，松弛一点别内耗，快乐才是最重要。
1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5: 深夜在翻阅古籍的时候，一行触目惊心的记载一下子映入眼帘，逆贼某鱼是小手，手指不由自主的微微一颤，好似触摸到了那千年前的血腥氛围。这种把人头挂在高处的刑罚，为何偏偏选取消这个神秘的字眼呢？它背后到底潜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生物密码以及文化隐喻呢？翻开说文解字，枭字赫然立于幕布，描绘着一只鸟栖息在枝头的形象。但令人胆战心惊的是，甲骨文中的枭更像是一颗倒悬着的人头，双眼圆睁，好似依然在凝视着人间。这种视觉上的巧合是否意味着枭与死亡之间某种古老与隐秘的关联？汉代王充《娱乐衡》里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枭鸟竟会食母。这一被过度渲染的生物学上的误解，致使枭变成了不孝的象征。古代司法官员巧妙地把这种道德审判融合进刑罚命名当中，让枭首不仅仅是对肉体的惩处，更是对灵魂的一种道德惩戒。试想，当犯人的头颅被高高悬挂之时，在百姓眼里难道不像一只被众人鄙夷的恶鸟吗？考古发现能帮我们搭建起更完整的画面。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着，枭首展翅而悬其头于木上，这一记载跟史记中悬首于木上约枭的描述简直一模一样。不过更值得好

0: 有意模仿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然现象呢？明代小说《水浒传》里有个耐人寻味的场景，在十字坡酒家的屋檐下挂着几个风干的头颅，而过路的商客却习以为常，这种视觉暴力是如何演变为日常景观的呢？或许正因为萧子本身承载着从神坛到刑场的堕落历程，所以当权者才能如此自然地完成对民众心理的驯化。当代学者在湖北郭店除简历发现，萧子的早期写法竟与姚字有着相同的根源。这个极具颠覆性的发现让我们重新去思索，是不是在更为古老的时代，小鸟曾经是太阳神的化身呢？而萧守行的深层逻辑或许源自某种已然失落的祭祀传统，以罪人之头达成天地间的献祭。走在博物馆昏暗的展厅里，那些刻画着萧文的商周礼器与记载着萧守行的汉代简牍仅一柜之隔，在玻璃反射的冷光中，我仿佛看懂了萧这个字的千年变奏，从通神的巫邪到汉人的刑具，从图腾崇拜到暴力展示，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所谓的文明样黑石。下次在古籍中遇见萧字时，你听到的将是萧的啼叫，还是亡魂的呜咽？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的机遇不会凭空落在谁的头上，而是偏爱那些默默为了机会做好准备的人。终身学习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准备，在日常的点滴积累中打磨自己的能力，拓宽自己的视野，让你在机遇来临的那一刻有能力伸手抓住，有底气稳稳承接，而不是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机会擦肩而过。当你把学习融入日常，持续为自己充电，就会慢慢发现，原本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向你靠近。学习能让你在机会出现时更有判断力，更有竞争力，从而更有把握抓住机遇。请相信，你为学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坚定信念，砥砺前行，攻坚克难。2024年6月，辽宁省的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字招牌，是对于长海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提升战略，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建设、规范秩序、环境提升等攻坚行动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是对于长海县优化旅游业空间布局、实施旅游品质提升工程、增强生态文化旅游功能的全面检验及首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国家5A级景区后又一个体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是带动区域旅游的核心动力，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度假产品的最高等级。至此，长海县的文旅事业发展站在了历史上新的起点，预示着长海县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走进长山群岛，感受金字招牌光环所诠释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作为辽宁省的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体现了以滨海休闲度假、生态养生为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为支撑的海岛型度假产品体系，形成了长海县向海图强征程中的金字招牌。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与沉淀，2015年，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长海县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发挥海岛良好的生态本色，深入挖掘海岛特

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一岛一品、一岛一特色的具有群岛空间辨识度发展格局，旅游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先后获评中国黄嘴白鹭之乡、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和美海岛等殊荣，打造了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2020年伊始，长海县积极着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持续提升旅游软硬件建设，举全县之力开展的城乡环境治理、涉海问题清理整顿、旅游市场百日会战等强势行动，为营造优良旅游市场环境注入了新动能，积极打造沉浸式休闲度假服务场景，探索发展无人驾驶海岛低空经济项目，建成运营凸显海岛自然风光地貌的森林公园，彰显海岛生态游的观鸟赏豚，以及休闲度假游的沙滩俱乐部和黄海前哨红色游等。海岛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形成高端化、精品化、主题化的发展趋势，诠释了长海县群岛式生态旅游的浪漫与激情。长山群岛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做出的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完美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长海县入列中国旅游国家队，是长海县委县政府坚定信念、攻坚克难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也预示着长海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旅游兴则人气旺，人气旺则百业兴。昔日的海岛渔村，曾经落后的海岛游，到今天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一路走来，从零散游客上岛到百万旅客游长海，彰显的是长海文旅产业向海而歌走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未来的长海必将成为全景化、全域化、全享化的群岛型旅游胜地。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鲈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棘。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9、10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尽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附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

0: 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

0: 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

0: 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

0: 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3: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8: 中国不间断，
7: 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火。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不抱怨的世界，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而是你很好。买了就不要再对比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停止抱怨，好运自来。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3: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4: OK, let's go.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

0: 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1: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0: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1: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0: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突出，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 如临仙境一般。

0: 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1: 嗯，让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0: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一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1: 哎，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啊、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啊、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啊、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啊、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2003年3月，八五加农炮从岭前村的马蹄沟拖到盐场村，开始组建第12代女炮班。从这代起，女炮班成员从各单位抽调，素质高，文化程度也高。班长张桂荣大专文化，当时31岁，是盐场村副主任，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说不能干，一是工作太忙，二是不自信。领导说这是乡党委的决定，没有理由推卸了。其他成员有乡政府工作人员、财政所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他们组成一个全新的战斗集体，在山上的部队训练场训练，开始练85炮，后改练双37高炮，一度感觉挺光荣，但练着练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太不容易。张桂荣的体会是，从普通百姓转化成一个兵，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他们复制了前辈的艰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所有人都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一丝不苟，每次实弹射击成绩都好于部队。这就是女炮班的神奇之处。第一代女炮班的杨金荣老人就说过，我们打炮比当兵的打得好。后来的几代也是如此。刚接触大炮时，军人当教员，练到后来，女民兵们打炮比军人打得还准。双37高炮有2根并列的细长炮管，基座庞大，有4个轮胎。被卡车拖着行走时，4个轮胎着地，像一辆装甲车。训练和射击时，轮胎悬空，火炮像扎根在泥土里，非常稳固。火炮全重2吨多，超过了85加农炮。操纵结构复杂的双37高炮，费脑力也费体力。有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一支冲锋枪架在37高炮双管的一根管上，枪管与炮管平行。冲锋枪的微弧形弹匣和向后倾斜的手柄，像动物行走时分开的前肢和后肢。猛一看，那只冲锋枪很像一只低着脑袋缓慢行走在炮管上的乖巧宠物蒙太毕现。双37高炮即使静若处子，美感也不请自来。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本职工作，训练和工作是冲突的。女炮班的民兵们就白天训练，晚上到单位加班，加班再加班，都是要强的人，训练不能有闪失，工作也不能落后。有人很不理解，你们这样训练也没有格外的报酬，何必呢？这就是一代代女炮班传承的奉献精神吧，除此没有别的解释。第13代女炮班于2008年组建，班长是第12代女炮班成员庞小丽。1978年出生的庞小丽，雷厉风行，干脆果断，带出了一帮业务过硬的女炮兵。女炮班第14任班长穆平丽就是第13代的重要成员。穆平丽是补位进的女炮班，只用半天时间熟悉操炮，就和大家一起接受首长的接见。军区首长接见时，女炮班第一个打下气球，首发命中。等到记者们围上来时，女炮班已经完成任务，没有什么事儿了。他们也因此错失了被抓拍的良机。
第十四代女炮班2015年7月7日组建，成员学历都在本科以上。班长穆平利是镇幼儿园园长，其他人有护士、企业员工等，和前几代女炮班的情况相似，本职工作和日常军事训练在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穆平利曾在乡幼儿园工作过，2008年以海洋乡工会助理的身份参加女炮班，其实女儿刚满一岁，家务负担很重，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不能耽误训练，需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他深知在女炮班工作的不容易。

0: 但在领导找他谈话之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马上任，担任班长。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救难的故事。长山群岛的打鱼船上都供奉着海神娘娘，还都雇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做香童，专门给娘娘烧香磕头，求娘娘保佑渔船一路平安，多打鱼虾。有一年，獐子岛上有一姓石的船老大，领着儿子和只有11岁的侄小子小栓子出海打鱼。小栓子是相同，手脚勤快，一路上尽心尽意地给娘娘烧香磕头。一天晚上，他们的船正开着，忽然海面巨浪翻滚，天空墨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渔船就像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拖上浪尖，一会儿又被抛进浪谷。船上的人都在忙活着，只有相同小栓子被石老大吓唬到船舱里去睡觉了。小栓子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见一位白发苍苍、慈眉善眼的老太太轻轻地飘到了眼前，对他说：小相同，你快出去，晚了就没命了。小栓子听完了，急忙爬起来跑到舱外。石老大看见了，呵斥道：你这个熊孩子，怎么又跑出来了？太危险了，快进去。小栓子只好又下到舱里，刚刚闭上眼，那个老太太又来到了他的面前：小相同，你赶紧出去吧，晚了可就没命了。小栓子又蹦了起来，跑到外边。这时候风浪就更大了，船晃得也越来越厉害。石老大看见小栓子不听话，十分的恼火：你出来找死啊，浪这么大，掉进海里怎么办？你不下去我就揍你。小栓子委屈着撇着嘴，又下到了舱里。刚刚躺下闭上眼，那老太太又来了，急切地对他说：小相同，你快走，不能再等了。他一咕噜爬了起来，跑了出去，还没站稳脚跟，小船就被一个大浪给掀翻了。等小栓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坐在小船的底盘上，再看看浑身上下，没沾一滴水。大人们也都趴在船帮上，没有一个人出事儿。小栓子把梦里的事儿一铺一叠的学给大家听。石老大说：哎呀，这是海神娘娘呀，咱们的小栓子烧香眼尖手快，敬娘娘心诚，是海娘娘救了咱们呐。十几年后，栓子长成了大小伙子，当上了船老大，但他仍然诚心诚意地敬着海神娘娘。一天傍晚，船正在返航的途中，海面突然起了大雾，对面不见山，天也越来越黑了。栓子急得团团转，抛锚停在这里吧，又怕半夜起大风，继续往前开吧，怕撞到礁石上。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有灯。大家一看，果不然，在小船的前面，一盏红灯悬在半空，渔船向前开，灯也向前走。就这样，船跟着灯后慢慢朝前开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灯一闪不见了。大家都很奇怪，再仔细一看，原来船已经到岸了。栓子对大伙说：这是海神娘娘用神灯救了咱们。伙计们都感激不尽，跪在船上磕起头来。从那以后，渔民们更加恭敬地侍奉着海神娘娘。每当出海时，都要买很多香和纸带上船。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这一天晚上，渔民们都要到海边给娘娘送灯。娘娘有了灯，就能给渔家人导航。
海神娘娘救难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完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22到28度，獐子、海洋，因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1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9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李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举行揭牌仪式，长海县政府召开19届115次常务会议，长海县委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党代会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7月2号，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镇的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长海县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与巩固边海防思想阵地建设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常务副县长杨春辉为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揭牌，来自地方党政机关、驻岛部队以及社会各界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活动中，全体党员还集体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并参观各展厅展区，沉浸式回望长海百年守海戍边的光荣历程，深切感悟代代更续的海岛红色血脉与戍边初心。此次揭牌的边海防展示中心依托原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储备粮库改造而成，占地面积63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陈列展现长达2000米。展馆外观采用现代军营风格，广场陈列有退役大炮、车辆等实物，内部则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结合大量珍贵照片、文字史料及雕塑，生动还原了历史场景。展示中心设立光辉要塞、艰苦岁月、同守共建以及边海防展示4个常设展厅。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前半部分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从长山群岛7000多年的早期文明起源，历经甲午海战、日俄占领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至解放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全面回顾了长海县的悠久历史与苦难历程，彰显了革命前辈前赴后继、永不屈服的精神风貌。后半部分则系统梳理了中国从夏商周时期至今的边海防发展史，重点展现了军民同守共建海防的光辉历程。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前身的黄海前哨海防公园，自2019年对外开放以来，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其展示的战备坑道已列入辽宁省第2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此次边海防展示中心的落成与揭牌，进一步整合了长海县红色资源，强化了基地的教育功能。该中心将继续发挥小岛链宣讲团、海上文艺轻骑队等载体的作用，深入挖掘并讲述如三八女炮班等先进事迹，让边海防文化深度融入海岛血脉。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政府19届1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辽宁五一劳动奖、大连五一奖推荐评选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确定新一轮驻村帮扶派驻村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五一劳动奖推荐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确保推荐流程严谨规范，推荐结果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从而在全县营造热爱劳动、崇尚劳模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职工积极投身长海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会议强调，新一轮驻村帮扶工作是推进海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要精心统筹驻村干部选派工作，择优选配熟悉海岛渔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以精准化、专业化帮扶推动全县海岛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号，长海县委召开第17次党代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报告的意见建议。会上，企业代表、省市属单位、学校、医院以及党外人士代表、各镇负责同志和副县级以上领导先后发言。与会人员紧密结合县情实际，围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事业保障、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直面问题，直奔主题，建言献策， 提出了诸多富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党代会工作报告是指导全县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草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纳群言，汇聚众志，持续打磨完善文稿，确保报告更加契合长海发展实际，更加回应群众期盼，更好发挥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作用，为全县“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坚实基础。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长海县委党史研究室与长海县图书馆签订共建协议，依托图书馆设立中共长海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地方志阅览专区。自2021年长海县委党史研究室委托长海县图书馆代管地方文献以来，长海县图书馆持续加强地方文献征集收藏，目前累计藏有地方文献534种，涵盖史志、年鉴、档案汇编、文史资料、地方著述、海岛文化、非遗资料等多个类别，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长海地方文献馆藏体系和覆盖全县镇级的图书馆分馆。本次双方达成共建协议，将为全县广大读者查阅史志资料、海岛文化资料提供便利，有效发挥了地方文献存史、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及时间公布，7月7号至8月14号，报考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考生可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或辽宁省教育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结果。期间，省招考办将依据录取工作进度，及时发布录取及补充录取信息，供考生查询。大连市2026年度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现已全面展开。本次认证范围覆盖城镇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和供养遗属待遇人员。与以往不同，今年认证工作不再设置固定时段，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在上次认证后的一年或半年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办理。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花鱼。黄花鱼是鸬形目食手鱼科，它的头大、腮孔大，身体侧扁延长。黄花鱼的眼中等大，侧上位下唇长于上唇， 嘴闭合时略显头部较圆，前腮盖骨边缘有细锯齿，腮盖骨后端有一扁。

0: 及黄花鱼的体背侧呈灰黄色，下侧为金黄色，背鳍及尾鳍呈灰黄色，胸鳍、腹鳍及臀鳍为黄色。总体看，鱼体呈金黄色，身体鳞片较小。黄花鱼是暖水性近海鱼类，生活在浅海区域的中下水层，并有结群回游的特征。冬季在深海越冬，春季向沿岸回游，分散在近海，秋末再返回深海。黄花鱼不喜欢强光，喜欢在浑浊的水域，当黎明、黄昏或大潮汐时多是上浮水层，白天和小潮汐时多是下沉水层。早时黄花鱼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创汇渔业品种，每当九、十月份的鱼汛期，捕捞上来的竟是黄灿灿的黄花鱼。有趣的是，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时，就可以听见它发出咕咕的闷叫声。原来黄花鱼的鱼头中有两颗坚硬的绿豆大小的石头，因为捕捞后聚集在一起的鱼头里的两块石头互相挤压，所以黄花鱼因为疼痛才咕咕地叫唤。因此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捕捞黄花鱼时，找到渔场后先浮饵于渔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时过境迁，黄灿灿的黄花鱼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野生黄花鱼成为了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如今市场上出售的黄花鱼多为人工养殖，其品质口味远不如野生黄花鱼。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鱼叫偏口鱼，它的身体扁平呈椭圆形，头小嘴大且短，海岛人也叫它小嘴鱼或长脖鱼。偏口鱼的身体一面是黑色，配有暗色斑点，一面是白色，它以白色的一面浮于海底泥沙处平卧，以黑色的一面朝上游动时摇动其扁平的身躯前进。偏口鱼是近海冷温性底层鱼类，生活在近海，终日平卧在海底，靠食用海底的一些小鱼小虾来维持正常的需要。一般体长在30厘米左右，单体重量在200克左右居多，目前也是长海县主要经济鱼类品种之一。偏口鱼的两只眼睛不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而是并排在头的一边。不过偏口鱼并非天生如此，刚出生的它们与父母完全不同，它们的眼睛是对称的长在头的两侧，生活在海水的中上层。大约长到半寸长时，它们的体型开始变化，一只眼睛向上移动到头的另一侧，背鳍、臀鳍也向前长至头部，身体侧扁扭转，大约100天后才变成父母的模样，居住海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 碧波行径万。

0: 嘉莲。2026年5月12号上午，在两台履带调的协同作业下， K13 加700段合龙段精准就位，实现精准安装，顺利合龙。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达成，彻底打通了后续全线施工的海上运输大动脉，标志着长海大桥主桥工程正式迈入加速建设的新阶段。长海大桥三标段工程技术主管熊明威：
1: 钢栈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吊、大型悬挂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钢栈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钢栈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0: 钢栈桥作为跨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先行工程，为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及建设材料提供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是主桥结构施工的前提条件。钢栈桥的合龙预示着工程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标志着跨海段主体工程正式进入加速建设阶段，为后续墩身浇筑、箱梁架设等关键工序创造条件。长海大桥工程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王龙志：
2: 本次钢栈桥顺利合龙，是长海大桥项目的重要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海域施工运输体系，更对后续项目的资源统筹、工序衔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遵循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优化的施工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3: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全长 11.6 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采用钢管桩加背雷梁装配式结构，配套环保阻锈、热镀锌防腐工艺，在保障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有效破解海域施工受潮位、恶劣天气限制的运输瓶颈。长海大桥项目指挥长白宇：
4: 针对复杂海域施工环境，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莲。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从高空俯瞰，长海大桥栈桥如一条钢铁脊梁横卧碧波，钢栈桥犹如蛟龙出海般的昂首挺进，每一寸延伸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跨越也都推动着海岛人大桥梦的现实距离更近的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6: 突然被这段话治愈了。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的光，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所以不要太敏感，不要总跟自己较劲。

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让情绪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可以短时间的不开心，但别长时间的不清醒。允许自己崩溃，但也要学会自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无所谓，这个世界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能让自己开心就别让自己难过，能讨好自己就别为难自己。人生本来就是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定要珍惜当下，要健康的活，平静的过，开心的笑，适当的忙，这就已经很好。

0: 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位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大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夹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夹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庖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味。如今运河虽已成历史，但这个饮食传统却得到了保留。来自南方的各类鱼鲜依旧是北京人餐桌上的常客。随着北京饮食的发展，本地厨师从垮炖鱼头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一道别具一格的美味，鱼头泡油条。
2: 对，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3: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1: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来到后厨，开始原料的准备。葱油决定鱼头风味的关键，这是吴涛每天必须亲自操作的步骤。山东章丘大葱，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4: 先来多少条啊？
5: 28条。
4: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回去卸3-4条。
1: 早晨8:30，一批来。

0: 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2: 鱼肉呢，刚才吃了也特别细腻，
3: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吴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起锅烧油，下姜片、葱头，待油温升高，下鱼头煎炸，使油中的葱香渗入到鱼头当中，保留鱼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5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4: 好，各位倒好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端时久了鱼头，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

0: 睛，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儿啊，刺儿少肉厚，肉质非常鲜美。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鳝糊登场。
0: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然后到了北京。自清代以来，来自苏杭的鲜美鱼类相继进入京城，自此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便在北京开花结果，流传至今，成为百姓餐桌上至鲜的美味。苏菜的发展也非一蹴而就，与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2: 忘了今天你降不降？下午降的呢，我人多了就别忘了那个什么，别忘了应酬。
0: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2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1: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就是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他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

0: 富邦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个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了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个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1: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2: 松鼠桂鱼呢是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3: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4: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3: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 1.5 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60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珊瑚。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4: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3: 胶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关键，料汁调配，王洪庆凭借的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白糖、番茄酱以及米醋按照比例调配，下入油锅中高温炸制，让三种调料的风味更为充分地融合一体。待料汁颜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洪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中的动作。
5: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3: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苏菜以时蔬河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苏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苏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征服了万千北

流水

0: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带来的满足感呢、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您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个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是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简单的烹饪便能成就一道家常鲜味。在老北京的杂院里，一道

0: 在评价里提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你这小老板赚钱了，来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带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带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带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带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带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带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带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带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带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带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带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带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带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带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带鱼讲究冷带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

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观

0: 间折叠，轻微压实，略微行发，再从中间展开，厚度均匀，层次分明。起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但是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文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那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那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那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那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乌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

0: 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味必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1: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2: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腺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易保存，来自山东的新鲜乌鱼蛋需要以盐腌制，

0: 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毛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的乌鱼蛋汤好吧？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1: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1: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3: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渔阳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吴涛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五根身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统的坚持，才使得这传统 丰满精诚。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3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百分之百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0: 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百分之百的完美。我平凡

0: 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0: 我是。
3: 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4: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

0: 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的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

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下，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
1: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而献身。
0: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子健看到战后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之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向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向风走了八千里》。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

0: 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五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三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三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 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火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 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十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 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

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

0: 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的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 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九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三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5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扫签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3: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0: 的重要讲话。
1: 国防时空推出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笑东方。今天请听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
0: 直击现场，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参观。
1: 关注军情，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7月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仗本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的报道。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等单位组织全体官兵对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展开分组学习讨论。官兵们一致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疆军区某团江胜：
3: 聆听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边防官兵备受鼓舞，更感责任如山。这既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新征程发出的强军号令。作为一线带兵人，我深刻感到筑牢军魂是首位的政治要求。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融入血脉，坚决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0: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藏军区某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等部队的官兵在学习交流中谈到，前进道路上，我们党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端正政绩追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为党分忧，为党尽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马浩田：
4: 习主席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擘画复兴蓝图， 每一

0: 句都直击人心。对于常年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我们来说，我们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磨砺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以长空利剑守护万里领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空天防线。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讲话中，习主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海军某视训部队、火箭军某部、空军航空兵某团等部队的官兵一致表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把手中活练得更精，将必杀技练得更强。海军某视训部队王威：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视训官兵肩负新型武器装备检验把关的关键职责，今后我会带领党员攻关小组扎根试验一线，反复研判每一组数据，细致验证每一项性能，迎难而上，破解装备视训重难点课题，把好用可靠的大国重器交付部队，用实打实的试验成果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全军院校第一时间组织了学习讨论，广大学员一致表示，当下我们既迎来了建党105周年，又正处在强军攻坚的关键时期，青年军人更要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心态，深耕专业，苦练本领，勇于在基层岗位、任务一线、艰苦环境中历练成长，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火箭军工程大学毕耀文：
3: 聆听大会讲话，让我内心滚烫，备受鼓舞。建党105年来，一代代青年革命者冲锋在前，扛起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重任。作为军校学员，强军伟业、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今后我会扎根课堂，深耕演训，钻研信息化作战技能，锤炼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毕业主动申请奔赴基层一线，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军征程，当好民族复兴、为国守防的生力军。
4: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长远指导意义，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党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文章指出，回望100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有一系列优秀特质。正是依靠

0: 这些优秀特质，我们党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文章强调，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六大优秀特质，从思想武器、坚实根基、战略主动，到历史自觉、昂扬斗志、自身建设，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鲜明标识，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淀的精神财富，面向未来勇毅前行的力量源泉，应对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奋进新征程的底气支撑。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一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前进道路上，我们只有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最后说，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要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重负重，思责尽责，苦干实干，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要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科学编制好、实施好我军建设155规划，统筹当前建设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确保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不断净化部队政治生态，巩固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0: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荐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

0: 昂首挺立的大国长剑，庄严敬礼，完成入列号位忠诚第一课。在他们的身后，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红色大字庄重醒目，展现着官兵的热血忠诚和使命荣耀。战略导弹部队与党同一天生日，对党忠诚是刻入血脉的政治本色。60年来，一代代官兵深藏大漠戈壁，固守深山岩层，传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怀揣宁可透支生命，绝不辜负使命的铿锵誓言，始终做到党指到哪里，长剑就射向哪里。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朱红军，
1: 站在这儿，守的就是国家的底气，老百姓的安宁。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但大家从来没含糊过。一代代官兵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把站位守好，把大国长剑托举好。
0: 60载执掌重器，一甲子初心如磐。上世纪中叶，刚刚拂去战火硝烟的一群官兵，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奔赴荒无人烟之地，组成中国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他们白天顶风沙战酷暑，在戈壁滩上熟悉武器装备，苦练操作技能，夜晚围聚在昏黄马灯前，逐字逐句钻研晦涩的导弹理论，以舍我其谁、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开启了为国铸剑的拓荒之路。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崔道虎说，前辈隐姓埋名戈壁拓荒，以忠诚筑牢大国战略屏障，作为新一代官兵，要接续接力守好战位，把这份赤胆忠诚一代代传下去。
2: 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受领一个阵地建设的任务，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在那个冰冷的厂房里头去施工，当时那个焊工就冻得那个手都拿不住焊码，怎么干就是背着小太阳，然后等温度这个升上来以后暖和了，手能拿住焊码了，再进行施焊。那么夏季的时候，那个鸡蛋放在地上能够煎熟，依然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坚守，去把这个任务保质保量的完成好，还能够做到无怨无悔。
0: 高举旗帜跟党走，看其追随强引领。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战略导弹部队发展新蓝图。2015年12月31日，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铿锵步伐，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火箭军广大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深刻把握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的职能定位，肩负民族重托，聚焦主责主业，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引导官兵把热血青春藏进深山岩层，镌刻在戈壁荒漠，托举大国长剑腾飞。火箭军某部张新龙，
3: 作为基层带兵人，我天天和一线官兵扎在基层，日常工作中我们都坚持把思想教育融入一线，像何贤达班长扎根岗位近30年，次次重大任务都顶在前，是身边看得见的榜样。我也时常对照标杆，带动身边战士抓实日常思想引导和专业训练，守牢阵地，带好队伍，保证每一次操作每一项任务都不偏方向。
0: 深山岩层、戈壁靶场，处处都是忠诚考场。某靶场是战略导弹部队离战场最近、离发射最远的禁区。3级军士长范迪迪与战友常年驻守在这里。

0: 夏季地表高温炙烤，防爆服里能倒出汗水；冬季零下30摄氏度低温，金属工具冻粘皮肉。可每次导弹着靶后，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冲进现场，顶着硝烟获取第一手数据，参与完成上百项武器装备试验检验任务，助推导弹武器改进提升。
1: 我们驻守的靶场，它方圆百里是少有人烟的。我们一年当中啊，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野外奔波，从来都没有见过导弹点火升空的高光时刻。常年跟仪器、跟弹痕还有数据打交道，冬天在戈壁滩上搞任务，手指经常会被寒风冻得僵硬发麻。既然组织把我们放在了试验保障的一线，那么再苦再险的任务，我们也必须把它扛下来，踏踏实实测准每一组数据，摸清每一处的装备短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来践行对党的忠诚。
0: 习主席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火箭军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广大官兵不断淬炼政治忠诚，坚决做到思想不偏行，导弹不偏向。火箭军士官学校教授顾爱云：
2: 作为院校政治理论教员，我常年对接部队一线，真切感受到政治整训带来的新风正气。火箭军手握国之重器，使命特殊，我们立足讲台，对接战场，就是要把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根植官兵心底，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政治弦，守牢纪律底线，把政治过硬的标准自觉落实到扎根站位、为国筑建的实际行动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赴香港开展开放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5: 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是舰艇编队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登舰参观，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摩舰载装备，了解舰艇结构和舰上文化生活，认真聆听官兵参加撤侨、护航和联演等任务故事，踊跃开展互动交流，实地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貌。孩子们还亲手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和海军官兵同唱爱国歌曲《快闪》，现场气氛热烈。仁济医院蔡衍涛小学学生高鑫：
6: 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开心，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
5: 昨天一早，昂船洲码头下起了雨，官兵们提前在休息区和等候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划分装备展示区、文化互动区，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完善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并开展全流程演练，全力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精彩纷呈，向香港社会展示中国军队威武文明良好形象。驻香港部队王任飞：
7: 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
5: 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月3号在维也纳表示， 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8: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没有邀请其参加。
4: 美国方面7月2号消息称，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8: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1: 上午10:30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 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2: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 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

0: 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今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烽火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为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军港之夜》，电影《红海行动》的主题曲，也是这首《军港之夜》。它的演唱者正是中国第25批亚丁湾护航编队唯一的女陆战队员宋玺。《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它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中产生的故事。《军港之夜》这首歌的老歌新唱版本，更是让人们从宋玺这柔美的声音中体会到海军女陆战队员的那份辛苦和不易，也是从中提到了战士们内心柔软的一面。他们是血肉之躯，也是别人的儿子女儿，是别人的丈夫和妻子。由于演唱者陆战队员的特殊身份，以及电影《红海行动》的故事加持，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脑海中不自觉会浮现出更多影片中的画面，内心产生的那种震撼和感动不言而喻。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为什么孩子长大后和父亲不亲？今天分享的是何以为父。低层次的爸爸不停讲道理，高层次的爸爸只做两件事，用行动树立榜样，用陪伴滋养成长。一个家庭里最需要成长的其实是父亲，一个赞美妻子赞美子女的父亲会培养出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一个情绪平和的父亲就像孩子前进路上的一盏灯，永远能给孩子带来光和力量。而那些脾气暴躁的父亲很难期待孩子成事儿，也难以创造幸福的家庭。父亲需要主动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成为孩子的楷模和典范，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温暖坚定永远不缺席的爸爸。
3: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22到28度，獐子、海洋，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1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都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都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9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片神奇美丽的岛屿洒落在黄海北部海面，它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空气清新，没有雾霾。它远离大陆，但资源丰富，冬暖夏凉。这里就是长海，它是黄海北部海域的诗意远方，是闪烁晕蓝海光的中国十佳海洋旅游目的地，是拥有浩瀚天然氧吧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MSC 认证的海洋牧场。长海县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庙岛群岛相对，西部和北部与大连市区普兰店及庄河毗邻。全县由195个岛屿组成，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今天的海岛居民都是明末清初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留在海岛的海南丢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方言土语和小段小唱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并丰富了海岛特有的长海风情。大海是海岛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从先人们在7000多年前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大海就与海岛人息息相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海岛人也饱尝了大海的酸甜苦辣，摸透了大海的喜怒哀乐，他们依恋大海，也无奈大海，热爱大海，也敬畏大海，形成了大海般的豪爽执着的人文情怀。正月十三传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祭拜海神娘娘是长海县的一种传统习俗。长海伴海而生，大海给予长海人民无尽的财富和营养，特别是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大海就如同人们的衣食父母般重要。早时渔船在出海之前，渔民总要到海神娘娘庙烧香烧纸，磕头许愿，求娘娘保佑平安。早年的渔船上还设香童，专职给供奉在船上的海神娘娘像烧香上供，以示敬重。有的老渔家介绍说，很久以前渔船在汪洋大海中作业，经常会遇到大鲸鱼、大海龟等海洋巨兽，为避免受其伤害，船老大往往亲自站在船头，向巨兽们撒三碗米酒，为撒酒祭海，求巨兽让开。历经时代变迁，一代代渔民千百年来用心血和汗水诠释的渔家文化代代相承。在长海诸岛，正月十三这天，海上的渔船桅杆上彩旗飘飘，舵楼上都贴上对联。从凌晨开始，家家户户都会拿着鞭炮贡品来到海神娘娘塑像前进行祭拜许愿，给海神娘娘塑像磕头上香烧纸，然后放烟花炮竹，吃饺子，祈求海神娘娘明灯指引，保佑出海渔人平安归来。而祭拜之后，到了傍晚，长海不同岛屿的居民还根据风向的变化，在当地选择不同的海域进行飘放海灯的祭祀活动。长海县就是大连地区飘放海灯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岛上居民从正月初十就开始张罗制作海灯，据说最早的海灯形状是三角形的，现在都基本演绎成船形，大部分都是人们自己手工自制，形状各异，形态逼真。到了正月十三晚上，大家就会拿着自己做的海灯，形似渔船的渔灯船上有放贡品的，有放写着自己心愿小纸条的，点上海灯，带着自己美好祝愿的海灯随浪漂流。近几年，长海县还将烟花表演、渔灯展、秧歌汇演等内容加入到了祭拜活动当中，场面异常热闹。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船饺子，下船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十三放鱼灯，
开渔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等风情元素，都是7000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第十四代女炮班刚组建，就接到迎接首长接见、为首长做射击表演的重大任务。这对于只有三个老人、五名新人的女炮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紧张训练一个月，他们脸晒黑了，人变瘦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腰上、腿上、肩上贴满了膏药，在摸爬滚打中终于掌握了双37高炮的性能。可在距首长接见只有五天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命令改训双35炮，姐妹们顿时傻了眼。班长穆平丽鼓励大家：姐妹们，咱不能给38女炮班丢脸，拼吧。他们继续魔鬼式训练，每天早上4:30出发，绕过一道道盘山路，伴随着浓浓的晨雾来到阵地。在近30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穿着厚重的迷彩服，头戴钢盔，身穿背夹，肩扛钢枪，脚蹬陆战靴，几十斤的装备压在身上，争分夺秒的连续

0: 草跑，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短短几天，发电、压弹、瞄准、射击，各个动作一气呵成。8月17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常万全上将等首长到海洋岛视察。当天下午，女炮班在高炮2连阵地为首长进行了精彩的操炮演示，受到高度评价。在新一代女炮班成员中，班长穆平娣是老兵。为了让新炮手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技能，他不放松任何一个训练环节。大家轮换休息时，他拉着新炮手单个陪练。持续高温下，他的皮肤严重过敏，脸和手又疼又痒，两个脚腕舞起了一片片水泡。水泡破了，溃烂了，他也没有皱一下眉头。一炮手王小凤是神炮手。2015年9月，女炮班参加海防团组织35高炮实弹射击，她一炮击中流动目标，让参加演习的驻岛官兵刮目相看。二炮手王雪作风顽强，一天晚上突然接到考核命令，要求一二炮手10分钟内赶到考场。因为是夜晚又不熟悉地形，王雪在去考场的路上把脚崴伤了。二炮手是用脚击发，他的脚踝已经肿得像馒头，却坚持参加考核。张晶负责35炮的发电任务，90斤的体重，背负近30斤的装备，以最快速度不停往返在电站和火炮之间。高强度的训练使他两腿肌肉伤痕累累，可他从没耽误训练。四炮手郭娇，人瘦手小，但能量很大，操作笨重的航路头，识别飞机航向，烈日下抬头紧紧盯着天空的一个点，一会儿功夫眼就花了，可他一练就是半天，终于练出了千里眼。五炮手林慧负责压弹退弹，一次单手训练时，大拇指被夹在炮弹中间，疼痛的泪水在眼里打转，却没有停歇一分钟，忍着痛把淤血的手指简单包扎，继续参加训练。徐瑞芳是卫生院护士，工作性质决定了参加女炮班训练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也克服了更多困难，不仅没有拖后腿，还在各方面起到带头作用。朱艳丽身体比较弱，但意志很坚强，烈日下长时间训练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朱艳丽更是吃不消，有一次训练时竟从队列中晕倒，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恢复体能后，朱艳丽继续训练。这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令班长穆平娣深感欣慰和自豪。7月到9月，3个月的高强度体能训练和连续的操炮射击表演，女民兵们疲惫不堪。这时候，他们又接到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的任务。2015年10月，穆平娣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天我们来讲一个海花除妖的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小长山岛的八座岛上只住着十几户人家，他们靠打鱼为生，生活过得还算凑合。有一天，岛上发生了一件怪事，老王家的大闺女赶海突然被一阵黑风刮走了，人们到处找也找不着。而后老李家的闺女赶海也丢了，小岛连续发生两起丢大姑娘的事儿，闹得人们是惶惶不安。尤其是大闺女小媳妇儿，吓得再也不敢赶海了。岛上有个叫董启善的老渔民，当时正在家里闹病，老婆子也是个病篓子，常年卧床不起，老两口一辈子没儿子，只生了两个闺女，大闺女叫海花，二闺女叫海仙。姊妹俩不单长得俊俏，而且也勤劳，山上海里样样都不比小伙子差。眼下董启善家一粒米也没有了，喝了三天的海菜汤，老太太饿得躺在炕上，连哼哼的力气也没有了，再不给她一点吃的可就饿死了。两个闺女见母亲这个样子，都难过的哭了。后来姐妹俩一商量，就瞒着爹妈大胆地跑到海边去赶海，满海滩就她姊妹俩，好久也没有人来，海边的蚬子就像那个筛子眼一样密密麻麻的一片。他们
1: 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2: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 25.5 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丘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丘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丘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点。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奇丘鱼是脊索动物门奇丘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奇丘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尽为一行。奇丘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奇丘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奇丘鱼在游动。聪明的海钓人就专注奇丘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奇丘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奇丘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奇丘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狮鱼。黄条狮是鸬形目狮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条狮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足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条狮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皮鱼、煎鱼等都是黄条狮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鳞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鳞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 黄鹖鸶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植物的阴影下游动觅食，成鱼后通常以数十条或近百条聚成一群，实施集团作战。每年的八月下旬开始，黄鹖鸶陆续回游到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此时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钓到单条二三十斤体重的黄鹖鸶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黄鹖鸶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其肉质细腻滑润，味道独特，属于高档食用性鱼类，尤其是在刺身料理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